0: 宫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29回，书接前文。这个杜平啊，有个好处，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一看这小董还有剑梅都同意先不杀，这人可以利用。杜平是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杜平啊，总有自己的习惯，采取这样的问法，说明他是个精细的人。然后一听赵大爷讲着，一边就盘算，王秃子这人正是个利用的对象，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必须运用一种特殊的战术，才能打击了敌人，又能保护好群众。可是要利用王秃子，中间必须还要通过一个人。那么思来想去，通过谁呢？自然便想到王瑞生的身上。他现在啊是萧家镇维持会的会长。那王瑞生是干什么的呢？以前他在师范学校教书，和杜平是同事的关系。他为人比较正派，如今当然是当了汉奸了。其中呢有什么变故，杜平也猜不透。为什么在这大风暴的年代，一些中间派往往也会突变，变好或变坏，谁也说不清。他想到这里，赶紧问赵大爷：“赵大爷，王瑞生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赵大爷感觉到这个人很费解，也想不通，想了半天才说：“要说嘛，这人我怎么看，他不像个汉奸，家里也贫寒，不过人心隔肚皮，这年头什么人都有。他常到苏家去，这就是我知道他的情况。”杜平闻听此言，站起身行：“今夜你领我到他家去一趟。”赵大爷一口答应下来，突然说：“马队长呢？自从他来了那封信，一直就没见着他本人，我本身就挺惦念于他。”杜平和剑梅互相望了一眼，杜平稳稳心神：“赵大爷，他有新的任务，咱们赶紧走，赶早不赶晚，事不宜迟。”好吧，就这样，赵大爷、杜平、小董三个人排成一条线，出了建里村，朝正西而来。建里村离这马庄有4里地，这马庄离萧家镇是5里，一共呢也不太远。他们从一个小胡同绕进去，然后横着踏过南北大街。这时那些酒馆烟馆仍然长着灯火，里边传出杂乱的声响。他们来到王瑞生的家门口，杜平先叫赵大爷回去，在门环上棒棒棒敲了这么几下，里面赶紧就问：“谁呀？谁呀？”炮楼上，王瑞生赶紧端着煤油灯开开门，咣当门这一开，他愣住了：“老王，我来看看你。”杜平说着拍了拍王瑞生的肩头，然后随后往里走。小董顺手插上门，提着枪是站在门口。王瑞生啊，起初看见小董提着枪，面孔挺紧张，有些害怕。

后来见这杜明非常的坦然的态度，还和从前在学校是一模一样，这心才放下。突然一股委屈的心情是涌上心头，滔滔不绝诉说起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走到这一步，嘿嘿，苏金荣硬要拉着我干这差事，还把日本司令弄来见我，我不干也不行啊，一家老小七八口子都得活命，我这是被人家逼到这一步的。我一生都想落个清白，可是到现在跳进黄河，我一辈子也洗不清了。我亲眼看见马宝堂先生死在鬼子手里，死得有骨气有志气，值得。流芳百世，我真想那样死，死了倒干净，可是这一家子人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掏出手帕哭了。我家呀也免不了什么灾难，我死了一家人也得完呐。哎呀，老二家前几天叫鬼子进去人了，结果老二家的姑娘被枪尖了，就是我的亲弟弟王瑞雄啊。昨天因为这事儿我还跟老二吵一架，转眼之间老二想不开上吊死了，你说我怎么办？这时候再看，紧接着把眼泪擦一擦。老杜啊，按说咱们现在已经成了死对头了，不过我把这事儿原原本本还得跟你讲一讲，让你明白明白，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吧，你说吧。杜平说，老王啊，你呀、啊、不要有误会，我绝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今天正走在这岔道上，我就不能来关照你一下吗？这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乡亲，你的难处我也了解，你的为人我也清楚，只要不真心为鬼子办事，不做汉奸就行，你可千万不能走错，走错一步后悔就迟了，再想回头为时已晚。这时候王瑞生就像摔进万丈深沟，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胳膊把他拉住，他望着激动着说，我是个中国人呢，看了看杜平，然后一拍胸脯，我是中国人，我就得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你们以后就看我的行动吧。杜平心里明白，现在条件成熟了，我们有事情请你帮忙，你一定要帮我们的忙。接着便把这事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如实讲了一番。王瑞生兴奋，好，太好了，行行行行，我同意我同意。嘿嘿，杜平点点头啊，最后拉住王瑞生的手，好，你同意就好，现在祖国是在考验于你，考验于你。正说着就听着啪一声枪响，划破了静静的夜空，飞向萧家镇的炮楼。王秃子从梦中惊醒，哆哆嗦嗦提着裤子跑出来，出什么事儿了？大概是八路拿炮楼，护兵就讲。王秃子闻听就慌了，叫大家赶快起来抵抗。于是炮楼上响起一阵紧密的枪声，啪啪啪啪啪。后来呀、啊，没人还枪了，也就自动停止射击。突然护兵拿着一张布告跑上炮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刚从炮

0: 二楼院墙上，接下来呀，这浆糊还没有干，对着王秃子赶紧说：“队长，队长，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嗯，王秃子接过来，只见那上面写道：“王秃子，自从你来到萧家镇以后，为非作歹。昨日你又进行了扫荡，罪恶甚大。我们权且把这笔大账记下来，告诉你，你得看远一点，日本鬼子不会在中国待一辈子，你要老老实实做人，人民还会原谅于你。要是你继续敢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当心你的脑袋。八路军萧家区游击队队长马英，政委杜平。”好，王秃子看罢，吓得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赶紧把王瑞生给叫来。他把王秃子拉到个僻静之所，用手比划，机密地说：“昨夜这个到我家了，差点要了我的命。”哦，王秃子摸不清头脑，赶紧就问：“他们来了要干什么？”“来了15个，整整15个，我数了一个也不错。”“哎呀，这让人害怕呀。”王瑞生故意不正面回答他，遮遮掩掩，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我就知道清一色2把盒子枪。”“哦，你知道谁带队吗？”“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有个马英？你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他是个奶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孩子，你不要小看他年轻，他真有本事。你没听说他大闹龙王庙、舌战红墙会吗？而苏金荣都拿他没有办法。听说他打枪也准，百发百中，左右开弓，还能飞檐走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说着看了看炮楼的院墙，像这样的墙他一穿就能穿过去，能耐大了。王秃子就这样也害怕，王瑞生也跟着做补充，说他肯定能来。还有什么？王瑞生赶紧说：“据我所知啊，队长，还有那个政委杜平，我倒听说这人了不起呀，连马英都服他。听说他念过这辩证法，念了这书能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能掐会算，人称当世诸葛呀。”“哦，嗯。”王秃子越来越摸不着头绪了。“那么你还要说点什么？我能介绍的就这些。”“好了，现在啊，就不能抓人，不能向老百姓要钱，不准修电线。我赶紧求告皇军，知道这事儿就吃罪不起，请皇军行个方便。我也想知道这事儿非常难办，什么地方也买不到电线呢。”“哎呀，王秃子焦急，这买卖实在难做，就是有钱也难弥补啊。”王秃子本是个生意精，就这样有些害怕，下一步怎么办？王瑞生说：“队长，只要瞒着皇军就行。如果咱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瞒过皇军，您就能逃过一劫。再不，咱也得罪不起八路啊。您觉着是不是呢？”王秃子已经没有出路了。这样又能赚钱，一口答应下来，当天把抓来的人全都放回去，晚上各村的群众把电线收起来送到萧家镇去了。 王瑞生又设法弄几个钱送给王秃子，说是买这铁丝赚来的。从此以后，老百姓干什么，天天割这电线，割了又送回去，只是苦了那些电话兵，天天忙个不停。过个没多久，那些本来是这崭新的电线，现在却变成了一节一节，跟那蚯蚓一样。这样一来呢，敌人的电话就三天两头就停摆。而萧家镇呢，本是横水通向县城的要道，鬼子自然感到耳朵就不灵了。横水的鬼子连队部都怪罪到宗村的头上，宗村大怒，又把刘宗正给找来骂了一通。呀西给给八嘎烟喽，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你是个反动。刘荣正啊，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当天带着一个中队便朝萧家镇而来。刘荣正到了萧家镇，坐在维持会，气的派护兵跑到炮楼上把王秃子给叫来。王秃子听说妹夫来了，知道又要受气，不过他心里早有主意，随你怎么说怎么骂，我听着不反抗不就完了，你总不能把我吃了吧，反正咱们是亲戚。王秃子一进维持会，说了两句客套话，往椅子上一坐就不做声了，一句话也不讲。刘宗正越看他火气越大，于是就骂，你个蠢猪，你个混蛋，你个饭桶啊，你什么也办不了。无奈这王秃子看他骂半天就当没听见，全然不理。真像这一骂，一拳打在老母猪的身上，连个印子都不起，实在他受不了了。刘宗正揪住王秃子那肥大的耳朵，你要知道电线的重要，它就像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它咱们也变成聋子，你明不明白，你个混蛋王八蛋。刘宗正又骂一会儿，气消了一半，再也没有办法，人家也不说话，赶紧就问，八路既然天天破坏电线，你为什么不扫荡，为什么，哪来的圣八路，你吵吵啥呀，你稳当稳当，我实话告诉你，竟是些老百姓。王秃子慢条斯理。刘宗正闻听此言就一愣，你真是个饭桶废物，怎么的，你连老百姓你都控制不住啊，你真饭桶。我怎么控制不住了，不是罚他们钱吗，这有什么不对的，我哪件事做的不对。王秃子不服气，钱钱钱，你就知道钱，告诉你，你这不是做生意吗，你这哪是打仗，打仗也要钱呢，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没有钱哪来的电线修理，光烧房子行吗，再说老百姓你不想想，他们的后台是谁，是八路做后台呀，惹了也不好惹呀。哼哼，刘宗正闻听冷笑一声，什么不好惹，哎呀，把西盛的那半截的烟头猛地往地上一扔，用这大皮靴猛力一踩给踩灭了。我连队这么些人，今天要和他们较量较量，怎么就不好惹，你手下的难道也和你一样都是饭桶。当下他火上来，把萧家镇附近几个村的伪村长都叫来，教至眼前，布置一番，亲自坐镇在萧家镇，要和八路大干一场。单说这天夜里，建梅、张玉田带着破坏电线的群众朝这萧家镇南边的公路就来了， 大约离公路二里多远的时候，张玉田突然惊叫：“你们看，你们看，前边是什么？”嗯，大家看去，远远出现一排忽闪忽闪的，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星星啊！星星哪有这么整齐的？都很疑惑。老孟大爷孟庆让建梅带着群众暂停在这里，他和张玉田呢就这样朝前摸去，又走了二里地，嗯，发现呢在这公路上每棵之间相距是一般远，哎呀，闪烁着东西。玉田突然想起来，忙对老孟说：“老孟大爷，这是挂着电线杆上的灯笼吧？”“嗯，像是。”“哎呀，挂这干啥呀？”老孟大爷赶紧揉揉眼睛：“是啊，难道这里挂上灯，炮楼就能看得见呢？”二人琢磨半天也猜不透，老孟想到前面看个究竟再说吧。他指挥着张玉田继续前进，刚刚完全把对面的那灯笼看清楚的时候，突然那灯笼呼啦一下落下来了。玉田说：“不好，敌人发觉了。”还真是这样，一句话就听着这机关枪响了，啪啪啪啪啪。老孟大爷一看不好，向东北方啪啪啪啪啪打了几枪，因为啊，他们是从东南上来，为了掩护群众撤的退，他想故意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这回不怕他深更半夜的上哪儿追呀？张玉田有信心：“老孟大爷，你这么做就对了。”“是啊，快快快，想方设法掩护群众。”就在这时候，左前方响起机关枪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火力十分强烈，打得空中团团是火，一照一大片。老孟大爷从敌人的火力和布置判断，这绝不是萧家镇的汪秃子，忙对张玉田就说：“敌人想包围我们，别打枪，摸出去。”老孟大爷虽然上了年纪，果然还是有一定的经验。就这样，两个人想方设法要摸了出去。抗日烽火记第30回，书接前文。老孟大爷孟庆这人呢，虽然说上了年纪，可是腿长，跑得也快，脑袋也清醒，有经验。刚转过一条路沟，突然迎面噔噔噔跑来一个人，老孟赶紧就问：“谁呀？”“
1: 我。”“
0: 哦。”老孟听出来了，你怎么来了？叫你掩护群众，早都走了。老孟不好再说什么，赶紧往回跑。不行，那边有敌人，不要跑了。原来敌人将他们两头给堵住了，大家正在为难，突然前边又响起了枪声，啪啪啪啪。王二五、赵振江、苏建才听到枪声来接应了，又一会儿萧家镇那边也响起枪声，啪啪啪。这时候杜平、小董刚从城里出来，小李故意到镇上扰乱敌人，所以这才使众人脱险。刘东正啊，这王八蛋听到两处的枪响，特别是萧家镇的枪响，怕出事儿， 于是立即收兵回营，也害了怕了。就这样，大家合在一起，才弄。

清的情况，知道敌人在每根电线杆子都挂起了红灯，派有老百姓看守，如发现有人破坏电线，落灯为纪，谁要不报告与八路同罪。刘宗正啊，这些时候又亲自督阵，不敢怠慢，所以一连十几天都无法下手。萧家镇警备森严，所以戒了严了，里外失去了联系，大家闷闷不乐，想不出好法子来。后来研究一下，决定派人到萧家镇上打探一下，建梅自愿前去，自告奋勇。考虑啊，她是个女同志，不引人注意，化了妆，扮作走亲戚，朝萧家镇而来。单说建梅去这一天，刘宗正刚好带着队伍回城了，萧家镇的警戒松了许多，也没费什么事儿，就到了赵振江的家。刚推开门，正好碰上赵大爷提着个红灯笼往外走。他一见建梅，赶紧拉他一把，咣当把门关上。你们可来了，真把我想坏了。刘宗正卡得紧呐，进不来呀。这建梅突然想起，赶紧就问，看这电线有没有咱们的人呢？多着呢，可有啥办法呀？刘宗正说，谁要看见八路不落红灯，举家抄斩都得死。这家伙一狠心毒，说得出就做得出。赵大爷说完了，长叹一口气，嘿嘿，这世道，人也混，世道也完了，可怎么办？建梅想啊想啊，是啊，不能难为群众啊。他两条又黑又细的眉毛紧锁在一起，思虑了半天，突然他那双大眼睛闪亮起来。只见他对赵大爷说，能不能把咱们的人弄在一块儿？要是行就好办了，我们把电线给割了，你们再落灯，等汉奸们从炮楼上下来，我们也走了。汉奸要是问，你们就埋怨他们来晚了，老百姓赤手空拳怎能挡得住八路？你看我这个办法，赵大爷怎么样呢？赵大爷闻听此言，高兴的连连赞扬，好好好，你们年轻人心眼儿真灵活，就这么办，今夜就试试，我去联络人去。建梅正要走，赵大爷上去拉住他，闺女儿，马英到底怎么样？我要问就问这事儿，我太想他了，看你们的神色总不对头，我一问马英，你们就躲躲闪闪，总不回答，究竟怎么回事？你得跟我说句实话呀。建梅身子一震，强作笑容，他好着呢，你老就放心吧，没事儿。好好好，那么你们在外工作，我就怕你们有事儿，要多加谨慎。老人家，谢谢您的关心，您就放心吧。实际上，赵大爷这话勾起了建梅的心事。前几天呢，马大娘从城里出来，说马英不出来，坚持要烧维持会，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杜平已经写信，命他马上跑出来。可是等啊等啊，等了好几天，还没有听到马英任何消息，这怎么回事？莫非发生了什么意外？建梅想着想着，心如刀绞啊！哎呀，这心里呀，就像让鹰掏了一把一样。哎呀，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没了。建梅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赶紧回来。

马英啊，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心里实在是不平静。他把和赵大爷商量的情况，赶紧向杜平汇报了一下。老孟庆在一旁夸奖他：“嗯，真行，真行啊！咱们游击队里又出了个女诸葛亮，好，这是好事。现在又说好听的，忘记那夜打仗挨训了吧？那么大脾气，真叫人害怕，真吓死人了。您说好听的，我也不愿听。”哈哈哈哈哈！老孟庆闻听，赶紧说话啊！我给你赔个不是，赔个不是。老孟庆把手往脑门上一举，敬礼，敬礼。王二虎开玩笑，我说大老头子向小姑娘敬礼，真没出息，真没出息。别说人家小姑娘，杜平打断王二虎的话。小姑娘可净想大问题，你就没想起来，我也没想起来呀、啊。二虎知道这话批评自己不爱用脑子，所以脸也通红，赶紧笑着说：“哈哈，论这个呀，哎呀，我也甘拜下风。都知道我是个大老粗，跟剑眉没法比。剑眉了不起，了不起，我佩服他，佩服他。”见没见大家都夸奖他，反倒不好意思。你们这是干啥呀？净给别人戴高帽，不是戴高帽啊，都是老实话。杜平接着说：“好吧，咱们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应该马上行动。”他们分作两个小组，趁着天黑，便朝萧家镇南北两路出发。在预定的地点，早有自己的群众接应他们，还帮着他们割电线。等一切完毕之后，便把红灯放下来。游击队故意打了几枪，啪作为证明，那些无组织看电线的老百姓突然间落下一溜灯来。又听见枪响，生怕说有八路自己不报而治罪，赶紧往下落灯。顷刻之间，再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萧家镇南北十几里的灯笼全都落了下来呀、啊！王秃子在这炮楼上看得真切，心想这一定是八路的大队到了。慌忙到城里摇电话报告，谁知道电线已断，他哪里还敢出来？下令紧急集合，严加防守。怨恨这一夜太长了，太长了。这一夜过去了，一夜无话。单说萧家区抗日工作活跃开展之后。敌人一连在这里进行了几次残酷的扫荡，杜平不得不带着区游击队暂时离开这个地区。就在这时，接到马英出城的消息，哎呀，杜平是大吃了一惊。目前萧家区情况仍然十分紧张，而且有两个联络站被敌人破坏。马英回到这里。马上找不着队伍，一个人活动危险性很大。想来想去，想去想来，不能怠慢，必须派人前去接应，顺便了解一下区里现在的情况，准备回去继续开展工作。大家一听说要回萧家区接马英，都举着胳膊报名：“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老孟最后说：“我路熟。”大家谁也别跟我争，夜间走就方便。二虎说：“我劲儿大，干这个吃得消。”剑眉说：“我是女同志，不引人注意。”他还想说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可是又一想，这是他的责任，就不是别人的责任吗？只好把话吞了回去。嗯，杜平一想。
如果赵振江在的话最合适，文武全才，可是他带的小李和张玉田有任务外出了，只好派这老孟庆和苏建才。派苏建才去是什么用意呢？这里真有用意，一来他可以帮助老孟庆出点主意，二来呢有一个极大的事儿，就是现在啊支部正讨论苏建才下一步入党的问题。苏建才啊平时表现得非常积极，可是没有经过严峻的考验，他想这对苏建才也是个考验和锻炼的好机会。杜平考虑好了之后，让老孟庆大爷和建才两个人去，又转脸问问建梅，你有没有意见呢？建梅一想自己是支部的委员，就笑了笑，我有什么意见，我服从组织决定。王二虎此时可不答应，你们去把我扔了，我坚持要去，我要去。建梅一想人多好办事，就让他去吧。杜平稳稳心神，拍了拍二虎的肩膀，可有一条，这次出去你要听老孟大爷的指挥，一切听他老的指挥，明白吗？王二虎乐了，王二虎一笑，接着说，我啥时候也没有违抗过命令，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到肚子里，哈哈哈哈，肯定听从孟大爷指示。当天夜里，三个人一行人回到肖家区，分头进行活动，转了不少村子。后半夜，老孟庆和建才先到了预定的集合地点，到了监里村张玉田的家，二人相互在表情上已经知道落了空了，默默坐在炕上。老孟庆此时就掏出小烟袋锅，慢慢的装上烟，一使劲抽的抽的几口，现在就看二虎子的。苏建才说，指望他我不担心他闯出烂子就是好的了。哎呀，老孟庆叹了一口气，要说二虎子也找不到，那就说马队长没有回到肖家区，也可能是到别的区，咱们再等一等。苏建才接着说，另一个可能，那是最坏的打算，有可能被捕了，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老孟庆也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也是这话显得非常重要，但是不能一口咬定是这样。随着有叫门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虎心匆匆，咣当门一开就冲进来。苏建才赶紧说，怎么搞的，你分的村子少，回来就输一碗。二虎说，你着什么急呀，我到肖家镇去了。肖家镇？苏建才吃了一惊，怎么？二虎笑着说，看把你紧张紧张啥呀，苏金荣刘宗正都去得，我王二虎就去不得吗？老孟用手一扒拉他，别管你上哪，先说你找到没有。哎，二虎把脑袋摇得跟拨了鼓似的，没找到，没找到啊，哎呀，找了半天根本没找到，本来还指望你呢。老孟庆把眼一瞪，嘿嘿，一屁股坐到炕上，好不泄气，是烟头耷了脑。二虎凑上来，找是没找到啊，但是可有个好消息，赵大爷可说了，今天衡水来了一辆马车，上边装的全是食盐罐头和洋火，还有好几只皮箱，明天一早往城里出发，我看咱们正好到公路上把它带了，带了。

0: 了之后就是结了的意思。你们听我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呢？
1: 呀，
0: 苏建台说，你净想些洋点子，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任务没完成，大老爷们儿不能哭鼻子，着什么急呀？打游击是打游击，能打就打，这么好的事儿咱们不能错过。苏建才这脸涨得通红，他也害怕。我不同意，哪有这样的打法，真是冒险主义，我一百个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王二虎一听这火上来，什么，你敢不同意？正要吵吵，被老孟庆给止住了。你们要耐着性子，不要如此。那你下命令吧，老人家，听你的。老孟庆因为一夜没找到马英，这是关键，心里憋着一股气，突然把烟袋锅一抡，打他个小舅子，改善改善伙食。又对苏建才说，你刚才说的我不同意，我认为二虎所讲是对的。实际苏建才不是不同意，而是他胆小怕死，组织下的命令就是打县城也可以，但是他真就不敢。这时候这公鸡叫了头遍，这个时候老孟庆一看，张大爷正在给他们做饭，就这样赶早不赶晚，大家扒拉了这么几口。二虎把袖子一卷，只要打仗，三天三夜不吃饭也行。张大爷没有办法，把他们送到村口，能打就打，不能打你们快回来，可不要勉强，我也替你们担心。老孟庆点了点头，放心吧，老弟，我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五更之时一切都在朦胧之中。三个满腔热血的同志背着两支步枪，一只独眼龙，就这样借着那微微的光亮朝着公路上出发。大地非常宁静，偶尔远处的村庄传来一两声鸡鸣。大家虽说和敌人干过好几仗了，可是打伏击，说实在的，这是头一次，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他们预定在萧家镇西河店这段公路上接马车，这两个据点的中间是一盏平坦的公路，这时节又无庄稼，这眼地他们商量一下，决定叫小李庄。小李庄离这个萧家镇六里地，所以离这个西河村八里地，这样敌人不好发觉也好应付，这里比萧家镇敌人少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走到小李庄才发觉小李庄离公路还有半里多地呢，藏在这里等马车来了再往公路上，显然就跑着那也晚了。突然这二虎高兴，嘿嘿嘿嘿，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了，你看。老孟和苏建才顺着他手看去，是一块坟地，看样子这坟头足有四五尺高。老孟庆就说，走，我老汉呢专爱蹲着坟头。苏建才也笑了，嘿嘿，这坟头就是不吉利，怪不得上一次你没有把杨大王八杨百顺给打死。二虎把胸脯一拍，没关系，你没看这回跟的是谁，是我，你就放心吧。老孟庆庄重其事，这时候不是磨嘴的时候，准备就绪，准备就绪。二虎正想还嘴，苏建才推了他一把，此时也不能作声了。这坟头交错的排着，藏在后边， 公路。

0: 上一点也看不见。这会儿啊，天还未亮，他们躲在坟后往北看看，朦胧乎不清，往南看了看，隐约可以望见西河殿的炮楼。他们安静地坐下来，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等。这三个人等来等去，等去等来，突然眼前一亮，心中大喜。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益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儿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

0: 界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尽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民部尚书刘文静被小妾娥儿诬告谋反。本来呀，这个案件可以化作是一般的家庭纠纷，甚至都可以定为以小告大。朝廷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为刘文静这么一个重臣，朝廷哪能够因为一个小妾这么一面之词，就把那么大的一个功臣投入监狱呢？哎，万万没想到，这个案子呀还越发展越大，不仅把刘文静打入监狱，而且皇上李渊为此专门成立了调查专案小组。这个调查专案小组里头居然还有裴寂，按说这个案子里面牵扯到裴寂，那作为一般的这法律审问这个原则，这裴寂你得回避呀。没想到这一次连基本的回避原则都没有，让裴寂去审要杀自己的刘文静。哎呀，这下子裴寂心里头是暗自高兴啊。当然了，这个专案小组里头那不光是裴寂一个人呢，还有萧雨，还有李刚等人。这个萧雨不简单呐，他的高祖就是梁武帝老萧家嘛，他的姐姐就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哎，也就是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面那个皇后萧美娘，哎，她的原型。也就是说，这个萧雨是隋炀帝的小舅子，家世显赫呀，哎，国舅一份啊。但你别看是国舅，那跟一般小说里头的那些恶霸国舅截然不同。这个萧雨萧国舅那可是一位好国舅，可是一位忠臣，可是一位贤臣。这个人呢为人耿直，爱讲真话呀。那本来是官职很高，哎，就是因为这位非常耿直爱讲实话，经常在隋炀帝面前说话呛着隋炀帝的肺管子呀。哎，比方说这隋炀帝要打高丽，这萧雨啊是死活不同意呀，天天劝谏呐，说不能打高丽，你打他干什么呢？你要爱惜民力，要爱惜国体，你要是非得打高丽的话，你与一位昏

军有什么区别呀？天天在隋炀帝面前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了嘚啵嘚，把隋炀帝呀最后给嘚啵烦了啊！滚，管你国舅小舅子呢！赶紧给我滚！结果就把萧雨从中央赶到了地方啊。那到后来，李渊打入长安之后，广揽旧隋人才呀。他知道萧雨这个人才学过人，所以把萧雨又给请出山来了。萧雨呢，也投靠了李渊，李渊就加封萧雨为宋国公，授内史令。说李渊再爱才，怎么一口气儿把这萧雨就封为国公了呢？那这里面呢，不仅因为萧雨有才呀，而且因为这个萧雨呀，跟李渊有拐弯的亲戚。萧雨是李渊母亲独孤氏娘家的一个女婿，所以这李渊和这萧雨两个人呢，有这么一层关系。李渊平常称萧雨也非常亲密，张口萧郎是闭口萧郎，从来不说萧青啊、萧雨呀、啊，不这么叫，叫萧郎。那么这一次，萧雨也进入了专案组，成为专案组一个重要成员。所以这个裴寂呀，这才对萧雨说：“说宋国公啊，王上令我等去问那刘文静，哎，你也知道，这个刘文静对我怨恨甚深呐。我看呐，我就避避嫌，我呢就不出面了。你们出面查清刘文静的反状，然后咱们再一起面君吧。您听这话，他不出面了，好像是避嫌，但是后半截的话，已然把这刘文静的案子给定了。刘文静就是谋反，你们过去也就是问明白刘文静的反状，然后咱们一起向皇上交差。哎，这萧雨啊，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因为这个人比较正直啊，平常跟着刘文静同朝为官，对刘文静的脾气，萧雨也是清清楚楚。你要说这个刘文静背地里牢骚满腹，哎，这个我信；你要说刘文静果然有谋反之心，这个我有点疑问。这刘文静他为什么谋反呀？他和谁谋反呀？他要谋反，那当年他还会跟随你李渊一起晋阳起兵吗？他开始跟随大隋朝就完了呗，对不对？那到现在了。你李渊势力已经成了，他在谋反，他找谁谋反去？他谋反个什么劲儿啊？哎呀，看来这里头是必有隐情啊！既然裴寂不跟我去也好，裴寂跟着刘文静两个人呢，那是死不对眼呐。有他在，反倒是案件不好审理了。我去，我问一问刘文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萧雨就进了大理寺了，到了大理寺的监牢，就见到了刘文静。萧雨搬把椅子坐在刘文静近前，就问刘文静说：“刘大人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那个小妾告你谋反，你到底谋没谋反呀？今天你给我说老实话，到底怎么样？”按说呀，刘文静如果现在聪明的话，咬紧牙关，就说我根本就没有谋反，我根本就没说那话，那都是诬告。这个小妾呀，平常我看这个人品不怎么样，我疏远他，他对我有仇，他对我生了怨恨之心了，不知道谁在后面唆使他，让他告发我了。他这纯属是狗血喷人的，我压根儿就没那八宗事儿。要是咬紧牙关说这话呀，这个案子倒成了一个无头案了。他说有，你说没有，揪来缠去，最后我朝廷一搬是不了了之，得了得了得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又没有真凭实据，朝廷焉能办你这么大一个官员呢？嗨，没想到吧，这刘文静啊，到现在非但没有咬紧牙关说不承认，

反倒是把二郎腿一翘，眼一瞪，说：“宋国公啊，我实话告诉你，那一天我喝酒了，我喝醉了，我这酒喝大了，我喝大了酒，说了点怨言，有可能。但是你得问我，为什么有这些怨言，产生这些怨言，不为别的，哎，就是那个裴寂。”我实实在在看不惯裴寂老儿那一副不学无术的样子。你想想，文静我助皇上太原起兵，这些年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那裴寂呢，他干过什么？无非把兵州给丢了。兵州丢了，皇上不但没有责罚他，哎，反倒是这裴寂的官位在我之上。宋国公，我告诉你，我不服，我不服啊！啊，凭什么呀？所以那一天我可能喝点酒，我就把这些怨言给吐露出来了，有可能。但是这都是些牢骚话，牢骚话嘛，有什么呀？谁没个牢骚啊？但是说我谋反，怎么可能啊？宋国公啊，望您能够把实情向圣上禀告，我刘文静一心忠于我大唐，怎么能说我谋反呢？这刘文静他还委屈呢，到现在他还对裴寂是义愤填膺呢，他就没琢磨琢磨自己这番话会给他带来多大影响啊？这番话说出来，整个案件的性质就变了。那原来无非呀，是你的家庭纠纷，你小妾告你了，说你呀，辱骂大臣了，怎么地？你刘文静和裴寂平常两个人就水火不同炉，你们之间的矛盾大家谁都清楚。那事到如今，你服个软，点个头，认个错，不就结了吗？哎，这刘文静啊，聪明反被聪明误，你非得把这个矛头指向朝廷干嘛呀？你这话里话外，你这哪是埋怨裴寂呀？你这不是埋怨朝廷吗？埋怨朝廷，埋怨的谁呀？埋怨的当今圣上李渊呢？你这不是直接把矛头对准皇上了吗？就是你李渊，我也是功臣，裴寂也是功臣，我南征北战，东讨西杀，我杀了这么多年，我为你老李家立下汗马功劳，哎，你反倒是把我的官职弄那么低，那个裴寂不学无术，丢了你的兵州，反倒是你把他的官职拔那么高，你这公平吗？你算什么皇上？哼，结果这一下子矛盾就转化成刘文静和朝廷的矛盾了，和皇上的矛盾了。萧雨这个人呢，为人正直，平常说实在的，对这个裴寂也特别讨厌。他现在问明白了，看来呀，刘文静说话说实在话，哎，他对这个裴寂有怨气不假，但是呢，对我大唐、对李渊断无反意，好吧？刘大人呐，你也别着急，你也别委屈。你放心，我会据实上奏的。多谢宋国公，你一定告诉皇上，我没谋反，我就是看不惯裴寂。还说呢，这萧雨啊，问明白之后，但萧雨这个人呢，太正直了，脑袋不转弯，他就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个事儿与那裴寂相关呢，既然与裴寂相关，这个皇上为什么还派裴寂跟自己一同审理呢？他没闹明白这个事儿，于是这个萧雨审问完了，觉得这个案子真相大白了，出来之后就拉着裴寂说：“咱俩一起向皇上禀报吧，我审完了啊。”好吧，这裴寂也乐呵呵的跟着萧雨一起面见李渊，向李渊复奏汇报案情的时候，人家裴寂呀还是老老实实的往旁边那么一站，一声不吭。哎，我避嫌呢，哎，我没有审理这个案子，既然牵扯到我，那我就得啊，虽然皇上让我。

审理，但是呢，我自动的我避嫌。这个审理呢，主要是宋国公啊、主要是他们让宋国公他汇报就行了。萧瑀啊，就把所审问的经过讲说一遍，最后说了：“陛下呀，刘文静向来口无遮拦，性格率直，我看呢，他对朝中大臣有怨气，哎，这是不假。”但是对朝廷对陛下还是忠心耿耿的，臣以为可以对其惩戒一番，以为警醒，不能够以谋反定罪。是啊，旁边另外一个主审官李刚也说话了。这个李刚当时啊，官拜礼部尚书，那跟着刘文静平级，同时这个李刚还是东宫的太子詹事，那是东宫的一位重要官员呢。这个李刚那可不是那个我爸是李刚，不是那李刚，那也不是宋金时期那个东京保卫战的那个李刚，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李刚，他呢也是前隋的官员，在前隋杨勇当太子的时候，这个李刚官拜太子洗马，也是一个性格耿直、敢说真话的一个种。后来这隋炀帝把杨勇给陷害了，隋炀帝杨广做了太子，那隋文帝杨坚听信谗言，认为自己原来的太子杨勇不好，于是把杨勇废了，把东宫这些官员都召集起来，干嘛呀？进行训话。说你们怎么搞的啊？我让你们辅佐太子，结果你们辅佐成什么样了？把太子辅佐成如此这般，现在太子被废，你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骂的这些官员呢，一个个低头不语，战战兢兢，好几个官员把裤子都尿了，但是唯独这李刚崩跳出来了。李刚当时眉头一立，眼一瞪，脖子一梗，嘴一横，当时就给这皇上来了四个字，说陛下诧异，说你说错了啊，把大家伙把杨坚都给吓一跳啊，朕说错了，可不是就你说错了吗？你要追究太子杨勇被废的责任，我看责任呢，最大责任不在我们，在于你，你要负主要责任。嚯，这李刚啊真厉害，当时把这个大帽子直接的扣着杨坚头上了。你别说，说的非常有道理。杨坚呢那还算是一个有道明君，一看这个李刚不错呀，哎，这个人呢头头是道，说的不无道理，哎，李刚反倒是受到隋文帝杨坚的赏识了，结果不但没问罪，反倒是把李刚给升了官了。所以这个李刚啊也是非常的耿直，善于表达自己观点。审问刘文静的时候，李刚在旁边旁听，李刚对这个案件也有自己看法。一听这萧瑀向李渊汇报了，他在旁边就敲边鼓说，不错，我跟宋国公观点一样，这个刘文静光有牢骚是没有谋反呀，所以呢陛下可以惩戒他一番，以为警醒，也就是了。李渊一听沉默不语啊，沉默了好半天，最后把眼皮撩起来，看了看一直在旁边站着没言语的裴寂，裴坚呐，你都听到了，萧郎、李刚都这么说了，你以为呢？人家裴寂呢，哎，挺从容。启禀陛下，臣对萧公说过，刘文静啊，平常对臣有点怨气，我怕这一次我要审问的话，会招来不公之意，所以呢，我就让萧公主问，臣不敢说的太多。你看裴寂这话呀说的不软不硬，挺到位，这个案子

牵扯到我主动不言语。哎，李渊把头一摇，裴坚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让你们共同会审，那就是为了以示公平嘛。这件事儿既然缘起于刘文静家人首告，不可等闲视之啊。这样吧，你们下去后继续审理，不能够冤枉了他，但是呢也不能够因此为他脱罪，听到没有？遵旨。这几个人呢赶紧遵旨走了。皇上对审理的案情不满意，你们接着审理。哎呀，这一下子萧雨也好，李刚也罢，两个人呢都没主意了，这接着怎么审呢？啊，哎呀，那就慢慢审吧，稀里糊涂过吧，是把这时间撑长点啊，时间一长这个案子可能会不了了之，得了，就这么做吧。这两人呢商量好对策，继续审问刘文静。这刘文静翻来覆去的，哎，就是那一点话，我对裴坚不满，我对朝廷不反，就这句话，没什么新鲜的。这裴寂平常啊也不问这个审问的事，为了避嫌嘛。其实避什么嫌呢？这些天呢裴寂没少在李渊面前挑拨呀。这裴寂呀针对着刘文静的特点看准时机，就在李渊面前嘟囔两句。但是裴寂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啊，挑拨是挑拨，嘟囔是嘟囔，但是不能让皇上感到自己是在刻意攻击，好像啊都是一些无意的流露。结果这无意的流露跟枕头风似的，那天天吹谁都受不了啊，那滴水石头都能穿呢，何况这一句话一句话老是往着李渊脑子里灌呀。有这么一天，李渊就约这个裴寂到宫内海吃饭粥，坐在小船上，这君臣二人呢又谈到刘文静这个案子了。李渊当时就说了，说裴坚呐，我看刘文静的案子审理也这么多天了啊，这个案情啊也都明白了，这样吧，你们快点结案，把这个刘文静官职一贬也就行了。他原来在秦王府当过属官，干脆呀就让他还回到二郎那里去吧，就这么定吧。要是真按李渊这话呀，刘文静还活了。但是裴寂呀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呀，说陛下，你想养虎成患吗？要么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生死就在这一句话里头呢。李渊一听，裴坚，这话怎么讲啊？陛下呀，臣可听说了，刘文静这些日子在狱中怨气冲天，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陛下，您如果现在就这么断了，把这官职再给贬了，那陛下您想，这刘文静今生今世还会念陛下的好吗？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就见裴寂伸出手做了一个手势，不如把他杀掉。哎，李渊一摇头，不妥不妥呀，刘文静毕竟是首义功臣，再说了他出使突厥不辱使命，平常还多立军功，要是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说呢？对呀，陛下，刘文静正是因为自诩功劳甚大，才不把他人放在眼里。陛下呀，所谓无才无德不可怕，有才无德不可留啊。唐高祖李渊有心赦免刘文静的罪，没想到啊
嗨，不

不怕没好事儿，他就怕没好人呢。就在这个时候，这裴寂递上了一句话呀，说陛下，你难道想养虎为患吗？这个刘文静正是因为自诩功劳甚大，所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明知道臣对皇上最忠心了，但是他动不动在朝堂之上就侮辱我，就讽刺我，就使我难堪，让我下不了台呀。这是在侮辱我吗？是在讽刺我吗？哪是在侮辱我呀，这分明是在侮辱皇上，讽刺皇上，让皇上难堪，让皇上下不了台，让皇上面子尽扫啊。他现在看不起臣，总有一天他就会看不上皇上。不错，他出使突厥，但是他在突厥那里他办点什么事儿啊？他在外面多次宣扬说，陛下卑躬屈膝向突厥称臣，突厥现在之所以对我朝还算客气，那完全是他机敏应对的结果，好像离开他咱大唐就转不动了。像这样的人实在是狼子野心的，陛下难道不查吗？啊，陛下呀，我听人说呀，这个人可以大体的分为四类。一种人是有才有德，第二种人是有才无德，第三种人是无才无德，第四种人是无才有德。对于第一种人，有才有德者，我们一定要重用，他既有才能又有好的品德，那肯定能为国效劳，为民出力，为咱们大唐基业添砖加瓦，那肯定要用。说无才无德这种人呢，那肯定不能用，但是虽说不能用，也不用去理他，他没有才能，即使坏一点，品德差一点，他也折腾不出风浪来，有人管着他也就是了。说无才有德这种人呢，是一般的庸人，这种人倒是好管理，他品德好了反倒会使国家安泰，他没有才，哎，能够做一介良民，正好管理。最怕的就是第二种人呢，就是有才无德之人。这种人才能非常高，有惊天伟地之才，有治国安邦之能，但是这种人他就是没有品德，道德水平非常低，做大坏事的那就是这种人。陛下您看，历朝历代那些大奸特奸巨奸不就是这种人吗？那王莽，那曹操，那不都是这种人吗？啊，结果那大汉的江山不是被人家给掌握在了股掌之中吗？陛下，前车之鉴咱们可不能忘啊，这个刘文静那不就是一个有大才而无品德之人吗？这句话厉害呀，一下子就触动了李渊的心弦了。是啊，可不是嘛，刘文静要是没才的话，他怎么能够天天叫屈，认为自己财大不为用呢？他如果有德的话，他怎么能够天天把矛头指向朝廷呢？那要照这样的话，看来刘文静我还真的不能留他。这李渊就被这裴寂给说动了，但是李渊还没有最终下定决心要除掉刘文静，因为甭管怎么说，这刘文静确实是晋阳首义四大巨头之一，确实为我大唐立下汗马功劳，开国元老，
我现在杀他会不会合适呢？李渊还是有这种担心的。那就在李渊犹豫不决之时，突然间一封催命信摆在了李渊龙书案上。谁来信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现在呀，正在潼关以北的长春宫在那镇守呢，而突然间听到京师传报说刘文静被拘了，投入大牢了，有人告他谋反。现在的刘文静这案子可不轻，皇上成立专门调查小组专门审他好多天了。哎呀，李世民一听啊，可把李世民给急死了。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那不一般呢，说着刘文静辱骂裴寂，那这李世民呢，哎呀，不用听他就相信。但说刘文静有心谋反，打死李世民他也不相信，这分明是诬告啊。但我父皇现在居然把这么大一个功臣关到监狱之中，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如果不产生一点疑心，他怎么会关押刘文静呢？哎呀，不行，我怎么也得救出赵人呢。李世民一着急，赶紧的就写了一封书信呈送给李渊，派人骑快马赶到长安，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李渊了。李渊一看是李世民来的信，李渊这个心里头啊就已经有了七分明白了，这二郎啊肯定来为刘文静求情了，看看二郎怎么说吧。打开信这么一看，这信上啊写得很明白，李世民就向着李渊叫屈，说不该这么对待刘文静，这肯定是一桩冤案。您别忘了父皇，咱们在晋阳起兵的时候，那是先跟着刘文静定的计策，然后才告知的裴寂。等到后来咱们入主长安之后，反倒是您对待两个人的这个待遇，说实在的确实有点悬殊啊。我估摸呢，因为这个这刘文静啊牢骚两句，哎，这有可能。但是刘文静他怎敢谋反呢？啊，这是不可能的。啪，李渊看完这封书信立刻就给拍桌上了。李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李世民这封书信呢，不但没有起到给这刘文静求情的作用，反倒是又在要杀刘文静这个天平上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可以说李世民这封信是个催命信呢。怎么催命了？这不挺好吗？这不是跟这个李渊叫屈吗？对，就是因为叫屈。哦，二郎啊，二郎，你跟着刘文静是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子眼出气，话里话外你们的意思就是朝廷对你们不公呗。就是朕两碗水没端平呗。啊，你也认为刘文静有功，你也认为这裴寂不怎么地，你也认为这刘文静受委屈了，朕对他薄了。哎呀，我看你们呐，这是在向朕的皇权挑战。既然是如此，这个刘文静，朕还是真的不能留啊。结果呢，李渊思之再三，最终在武德二年八月决定把这刘文静判成谋反罪，是斩立决。那不光刘文静啊，他弟弟刘文启也是挂了，哥俩一起押赴刑场，一同被处决呀。就在临行前，这刘文静啊还不明白呢，还仰天长叹呢，说高鸟翅，良弓藏，
故不虚也呀。

做了一个与西汉淮阴侯韩信一样的结局吗？这哀声未落，噗噗两刀，刘文静、刘文起是人头落地。随着刘文静、刘文起人头落地，开膛第一案，也就是刘文静案，就此是告一段落。那对于这个知名的刘文静之案，有人也称为开膛第一案。那是历来研究唐史、讲唐史的学者都不会放弃的一个话题。那对于这个话题是议论纷纷、爱莫能释啊，从古至今是众说纷纭。到底这个李渊为什么要杀刘文静？他深层次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各大史学家都有自己见解。有人说李渊要杀刘文静，那是因为呀，他要防范这个突厥。为什么要防范突厥呢？这突厥势力太强大了，导致这个李渊又不能不向突厥称臣。但这个李渊怎么向突厥联系呢？那都是这个刘文静从中牵线，都是刘文静负责。那是万一这个刘文静一旦与这个突厥联合了，那后患就可大了。所以李渊最后决定杀刘文静，那是因为防止刘文静与突厥联合。这个观点呢，其实有点牵强。您想想，这突厥是个国，大唐是个国，您想这个两国的关系，它怎么会因为一个人的关系造成那么大的破裂呢？这突厥也不傻，他也绝不会因为刘文静一个人就跟着唐朝干起来。孰重孰轻，我想那些可汗们应该明白。所以这个防范突厥这一说呀，有一些漏洞。那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像这刘文静临死前那样，那个思考的方式似的，诛杀功臣的说法，说历代的君王啊，都是少恩寡义。等到江山打下来，一定会拿功臣开刀。这个刘文静就是功大震主，所以引起唐高祖李渊的忌惮了，于是找个茬把他给杀了。但是这种说法呀，也有漏洞。怎么漏洞呢？你看现在这大唐朝并没有统一天下呀，那要跟明朝似的行了。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了，嘁哩咔嚓把功臣全杀了。现在大唐朝跟明朝开国的时候它不一样，大唐朝刚刚定都长安，刚刚打下这一片地儿，北边有五州，西边有李轨，东边有王世充，南边还有萧玺那一帮子人，各个势力啊都不小，天下没有平定，谁敢说这个时候就到了卸磨的时候了呢？谁能说这个时候那就吃饱饭了呢？谁能说这个时候那木了鱼子都已经敲完了呢？那经都念完了，你可以打和尚了，可以卸磨杀驴了，可以吃饱了打厨子了。现在不到那时候，所以你现在杀你的大功臣，那是一个亲者痛、仇者快的一个事儿，对整个国家利益没有好处。所以呢，诛杀功臣这个解释也有一些牵强。那么最主流的解释还有一种，那就是说，现在那是李渊为了防范秦王集团，为了防范这李世民，看着李世民现在势力呀，越来越强大了，这是杀鸡害猴，给这李世民一个警告，来维护自己皇权。这种说法呀，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很正确的，但是呢。你细细一琢磨也有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啊，李渊父子之间还没有到后文书那样矛盾那么深，可以说李渊父子之间那个嫌隙也没那么大，而且这个时候后面所谓的秦王集团或者所谓的秦王府集团还没有完全形成，你说初具规模那都提不上。因为当时咱说了，这大唐朝北边、西边、东边、南边，这都是敌人，

唐朝还处于一个危机四伏当中，各地的武装割据也都威胁着唐朝呢。那李世民这个时候主要精力那就是在领兵对外，为了保家卫国赶紧打吧。咱们都知道啊，中国人呢，只要是有困难了，大家的心呢都能拧成一股绳，兄弟系于墙而共御外辱嘛。你别看内部打得血不血脸的，只要一旦有外敌侵入，马上形成一块钢板，等到外敌被打跑了，马上开始闹家窝子。那这个时候还没等到闹家窝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和这兄长李建成两个人关系还特别好，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甚至说李世民这个时候的政治野心还没有膨胀。而且您别忘了，李世民刚刚把这个小霸王薛仁杲给打败了，刚刚解除了唐朝这关中后院的危机，这一次西征其实李世民所建立的功业还不那么大。李世民还没有去打刘武周，还没有去打窦建德，还没有去打王世充，所以李世民现在呀不能说是功劳盖世，也就是说李世民现在还没有建立足够高的功业，这个声望还没达到那么足，也就是说现在李世民功劳不够大，威望不够高，名望还不够足。您想刘文静在朝廷之上跟着裴寂斗，那怎么能够说是为了李世民呢？那完全是义气，完全是为了自己。退一万步讲，要真的有秦王集团存在，您想刘文静还会这么做吗？刘文静保存实力还来不及呢，给我一个民部尚书啊，哎，我干着民部能够抓住国家财政大权，这多重要一官啊！啊，干什么不得调粮啊？干什么不得用钱呢？现在我要好好的干好这个事儿，牢牢抓住国家经济命脉，为我秦王集团服务。要真有秦王集团呢，这刘文静啊就不牢骚了，就不说自己没得重用了。那正是没有秦王集团，所以这刘文静啊就天天郁闷，所以刘文静就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感到悲观，感到失望，感到郁闷。那再说了，这个萧雨您往后听，这萧雨啊那可是李世民也就是未来的秦王集团的坚定拥护者，也可以说是武德后期秦王集团的最大外援，最可靠的支持者。那如果说这个刘文静被告发的时候已经存在秦王集团了，那萧雨这个时候肯定是这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那案件发生后，如果说是皇上李渊针对着秦王集团，他还会派着萧雨参加审理吗？他根本的就不会派秦王集团的人去审秦王集团人了。那说李世民那为什么来求情呢？李世民求情啊，大家都求情，而且李世民与刘文静的私交确实也不错，刘文静也确实是个难得人才，而且李世民一开始也把这个事儿啊看小了，认为这是个小事儿，也没有重视这个事儿。结果呀，义愤填膺的就写了一封书信，就说这刘文静功劳很大，也是心怀不满，但是没有谋反。没想到李渊接到儿子的上书，反倒给重视了。为什么重视？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秦王集团，那时候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什么呢？唐高祖你别忘了，李渊可不是个昏君呢，那是个有本事有才华的皇帝，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呀。而且唐高祖李渊同样深知这大唐外部现在还面临着很大的危机，需要人才，需要人心，按理说需要刘文静。所以一开始李渊甭管这裴寂怎么说，但是内心始终没有下杀刘文静的决心。什么时候下的呢？是接到了李世民这封求情信，李渊这才下的。
李渊看到了李世民这封书信，上面求情所写和那刘文静的语气是惊人相似，马上唐高祖李渊就想起自己老朋友裴寂说着刘文静是有才无德，性格反复阴险，如果自己只贬着刘文静的官，这刘文静不知道未来会对自己有什么看法的。而且唐高祖李渊那可是一个敏感的政治家呀，他肯定也意识到了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那如果说我现在放过刘文静，以刘文静的性格，那就像裴寂所说那样，必然对我，必然对朝廷产生怨恨，以这刘文静和李世民的关系，那很容易就影响我的二郎李世民，一旦是影响我的二郎李世民，就很容易让李世民有了政治野心，这样一来就太可怕了，这样一来我大唐一开国就出现了派系之争、太子之争，那我大唐就会陷入政治内乱当中，那一旦刘文静启发了二郎的野心，那我这个最会打仗、握有兵权的儿子在他的撺掇之下，保不齐会干出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呢？哎呀，李渊当时看完这封信吓了一身冷汗呢。所以李渊思前想后，要保护儿子李世民，不让刘文静教坏自己儿子，预防派系产生，维持大唐内部的和谐，尽管现在天下未定，尽管现在急需人才，尽管处死刘文静会影响大唐招贤纳士，但是唐高祖李渊到现在也不得不除掉刘文静，因为杀掉刘文静既为天下之统一，又为保全李世民。唐高祖李渊为了天下的统一，更是为了保护儿子，这才杀掉了功臣刘文静。所以刘文静这个案件说到底，你要说它简单它也简单，说它复杂它也复杂，那对于后世来说，大家众说纷纭，猜测万千，那是不是咱们分析的对，别人分析的错呢？这一个交给历史学家考据，咱们说书人就点评到这里。不过呢，咱在这里再出具一个偏证，那就是这个书您往后文听，到了后来秦王李世民果然形成了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这两大集团是互相倾轧，是阴谋迭出啊，两者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之时。那个时候唐高祖李渊曾经指着李世民的背影对着裴寂说过一句话，说我这个儿子呀，他变了，他不是原来的二郎了，究其原因就是被他身边的那一群文人给带坏的。从这句话里我们能够听出一个慈父的痛心，同时从这句话里也能佐证咱们分析李渊现在杀刘文静是为了保护李世民，为了怕这刘文静教坏自己的儿子，预防派系的产生。可惜虽说杀掉刘文静，最终李渊还是认为李世民被这些文人给教坏了，还是产生了派系之争啊。但是这个事件根本的原因之所以成为历史谜团，那就是说李渊这种苦心能有几个人理解呀？尤其是当事人李世民，他能理解吗？恐怕李渊这么做反倒是让李世民开始产生了戒备心理。李渊这么做目的想保护儿子，想防止派系之争，但结果可能促使派系之争越来越明显化，促使了矛盾日益尖锐呀。李世民得到这个消息，他能怎么想啊？我连一刘文静都保不住，刘文静这么大的功臣，就因为这点事儿让我爹给杀了。
那么接下来我

道路应该怎么走，我要预防我成为第二个刘文静。李世民这个在浅渊中的龙，一旦觉醒，那就预示到更加惨烈、更加血腥的内部斗争即将拉开帷幕。果然呢，李世民在长春宫就得到了刘文静的死讯。哎呀，李世民大叫一声，身子往后一靠，好悬没晕了，悲从心来，泪如雨下，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一边捶打桌案，把手都打出血了。找人呐，找人！也不敢说别的，只是一个劲的在喊找人呢。方玄龄、杜如晦都在身边，俩人赶紧劝慰秦王：“秦王不要太悲伤了，秦王人死不能复生，您节哀顺变的。”是啊，秦王，刘大人毕竟过于刚强，由此才堕入奸人的诡计。听说呀，那个刘大人小妾之所以反水，这里面还有齐王的功劳啊。什么？李世民当时把眼瞪大了，你说什么？这里面有齐王的影子？是啊，秦王，您想想，以裴寂一个人的力量怎能够把刘大人扳倒啊？这里头必有很多幽微之处啊。哎呀，孤王！李世民一脚把面前条案给踢飞了，要不是杜如晦躲得快，就被这条案砸底下了。哎呦我的妈呀，咣当一下子摔了个粉碎呀。可恼，好啊，闹了半天这里面有奸人捣鬼，那既然如此，你们俩赶紧派人给我调查那个小妾。哎，晚了，殿下晚了。此话怎讲？殿下，您吩咐的这件事儿，我们两个早已经想到了，早就派人去打探了，结果来人回报说，刘大人的小妾娥儿和那娥儿的哥哥，就是告发刘大人那个人，就在刘大人被斩第二天，不明不白的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俩估摸着，以齐王裴寂的手段，这俩人无非是棋盘里的一枚棋子，焉能够留着他们在世上啊？万一有朝一日他们俩在反水怎么办呢？肯定把这二人悄悄的给处死了。到现在连尸首我估计都已经给处理了，挫骨扬灰都有可能啊。这俩人从此在人间就消失了，咱们焉能找到啊？这方玄龄分析的一点不假。哼，咱早说过呀，裴寂和齐王早打定主意了，卸了磨就杀驴呀。可怜那个娥儿还痴心妄想想做齐王王妃呢，哼，没想到被人裸到野外，发现自己哥哥也在那里，五花大绑堵着嘴，兄妹俩互相看着，就被人家活活给杀死了。杀完了不算完呀，这齐王太狠了，把这俩人的尸体都给肢解了，都分了尸了都，而且一把火烧成了灰烬。这还不算完呢，派人把这些灰敛吧敛吧，分成64袋，骑快马天南海北，见到山沟地洼就给我撒一袋，64袋骨灰就这么给扬出去了。你再找这俩人呢，上哪找去？验 DNA 都找不出一块骨头啊，
就算后世那个神探狄仁杰早几十年生活在武德年间，他也瞪眼没辙，根本的什么证据都没有了，还怎么抓人家呀？所以秦王啊，危今之际，咱只有忍这口气了。您不能够大张旗鼓的为刘大人鸣冤，也不可伤心太过呀。是啊是啊，杜如晦点头补充啊，玄灵兄说的不错呀，这件事儿颇多幽微之处，秦王啊，你也应该谨慎为之。殿下您想啊，裴寂和齐王都知道刘大人平常与秦王交好，这两个人呢最近又都在兵州打了败仗，那么他们现在合力对付刘大人，那肯定对秦王您也有所猜忌呀。这话不用多说了，李世民冰雪聪明，那能不明白两个人话中的意思吗？李世民心里头咬牙呀，仰天看看，默默念叨：赵人呐、啊，赵人，你在天之灵莫散，你等着，迟早有一日，本王定会为你报仇雪恨，定会为你平冤昭雪。到后来，李世民果然兑现了自己这个诺言呢，虽说是自己对自己发的，但是李世民兑现了。等到李世民后来登上大宝，成为贞观天子了，那马上就给刘文静平反了，重新的给刘文静恢复了名誉。但是这个时候那不是时候啊，现在只能暂时把这件事情往心底压一压。你别看李世民在房度面前放声痛哭，但是呢，这李世民在其他人面前好像根本就没出现这件事似的，哎，一点儿没有反应，仍然在这里好好的镇守长春宫。那么长春宫这个地方现在可以说那就成李世民自己搁的地方了，那李世民秦王府属还有李世民的妻儿现在也都随军到了这里。这个长春宫在哪呢？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大荔县东北寨子。长春宫始建于北周，其实呢按理说不应该读长春宫，应该读长春宫，第一个字啊应该读长，因为刚开始建造的时候这个长春宫的名字是有含义的。什么含义呢？叫长者人寿之福春者发生之所，取这个意思，所以称之为长春宫。但是因为大家伙都给他读习惯了，都叫他长春宫，那再加上历史悠久，到底读长还是读长，跟咱们本套书啊没有很大关系。对历史对建筑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证，在咱们本套书啊您就知道是个地名就行了，咱们就姑且称之为长春宫。这个长春宫东临河水，就是临着黄河，南望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李渊让李世民在这里节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干嘛呢？防备王世充和刘武周啊。那有秦王李世民在这一镇守，长春宫是一时无事啊。那李世民平常没事干干嘛呢？就整天和府属们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文，谈论兵书战策，可以说讨论学习吧。这年的八月，李世民呢又得一子，
这个孩子是杨琼为他生下的男孩子，李世民特别高兴，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李克。哪个克呀？就那个恪尽职守那个恪。说到这个恪字，那又跟刚才那个长字差不多少。这个恪字啊，也是个多音字，用在人名上的时候往往读却。比方说我们知道的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就这个字。著名的一个演员叫雷雀生，也这个字。说不是叫雷克生吗？那是因为大家伙都这么读。人家雷雀生老先生自己都说过，说我这个字啊应该读雀，但是从现在的字典上来说，从标准普通话来说，从大家伙约定俗成上来说，这个字都读克。那么既然如此，咱们以后也都叫李克。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有很多的事情啊，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它就是正确的，反倒是原本是正确的没人认为它是正确的。这个习惯，这个俗是很难被改变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比方说咱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其实那个字啊它不读叶，正音应该读社，叫社公好龙。那么在河南现在还有个地方叫社县，就是这个社公所在的地方，不过到现在那个县呢就被称之为叶县了。为什么没人读这个社字了？都读叶，约定俗成大家伙都读叶，叶公好龙反倒成为正确的了。说小学生来注拼音，把叶公好龙铸成社空好龙，肯定给你打个叉，你错误，这就

是我们说书人用的底本，在《说唐全传》里头就没有了罗士信，而出现了一个罗成。那也就是说，当时那个罗士信就演化成了罗成。那直到现在，在有些评书《隋唐演义》版本里头，这罗成还是字士信呢，叫罗成罗士信。那当然了，在有些版本里面，罗成和罗士信是两个人，罗成叫罗成罗公然，罗士信是傻小子罗士信。这个里头就有一个历史形象到文学形象再到民间形象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咱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这个罗士信就是我们传统评书里头所说的罗成罗士信他们两个人的历史原型。那个大将程咬金呢，那就甭提了。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的书金，少了这个书金，这《隋唐演义》就甭听了，没意思了，就靠他了。而且是当时的一员福将啊，这个人呢，论本事没多少，但是呢，出奇制胜。程咬金三板斧，连李元霸头一条好汉都被砍下马去了。一出是长夜里小孤山劫黄冈，二打登州斗阳林，三斧子定瓦岗，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还当了皇帝了。大破一字长蛇阵，四平山劫黄架，成为了18家反王的总盟主。后来脱袍让位，让给了李密，就是那位程咬金，是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人物。那他在历史上也确有此人呢。当时这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因为当初这李密定都金庸城，封了五虎大将。这五虎大将那是飞虎大将军秦叔宝、猛虎大将军徐世绩、吃虎大将军程咬金、猎虎大将军单雄信、雄虎大将军罗士信。李密兵败之后，除了徐世绩之外，其他四虎全投奔了王世充。这下除了单雄信之外都来了，这正是分道路一人留证，奔明主三马投唐。正说到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三马归唐，又叫三虎归唐。为什么叫三虎呢？因为当初这个李密定都金庸城，就封了五虎大将，那分别是飞虎大将军秦叔宝、猛虎大将军徐世绩、吃虎大将军程咬金、猎虎大将军单雄信、雄虎大将军罗士信。这个李密兵败投唐了，那这五虎上将除了徐世绩远在黎阳镇守之外，其余四个人都归了王世充了。尤其猎虎大将军单雄信到了洛阳之后被王世充的妹子给看中了，就招着单雄信为驸马了。那要说起这五虎大将啊，那确实有过人之处啊。甭管这演义小说，甭管传统评书，还是真正历史上的人物，那都是如此啊。他们人人弓马娴熟，都有万夫不挡之勇。那为什么瓦岗军在那个时候闻名天下呀？那与这五个人是不无关系呀。那么说起来，他们都有一番不平凡的来历。这个秦叔宝就叫秦琼，字叔宝，他跟这个罗士信呢都是齐州历城人。传统评书上一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那个时候哪有济南府啊，那年代不论府论州，齐州历城人。程咬金呢，咬金是他的字，他名知节，是冀州东阿人。他们三人开始在隋朝大将张须陀帐下为将，
后来这个天下不是大乱了吗？义兵群起，有一个起义军的领袖叫卢明月。这卢明月在传统评书里头叫鲁明月，说贾柳楼四十九友里头有鲁明星、鲁明月，那个鲁明月的原型就是这个卢明月。当时是义军领袖啊，卢明月在下邳纠集了十多万人呢，是攻郡下县。那当时身为下邳通守的张须陀就统领一万人马，奉令前去征讨。两军对阵，张须陀一开始打不过卢明月呀，这起义军厉害的邪乎，一仗下来被卢明月打得丢盔弃甲，没办法，只好后退七里，是安营下寨。就在这里跟着卢明月相持十余日，后来张须陀就对众将官说了，说各位，我准备啊马上撤军，不过呢这是假撤，如果卢明月见我们这么一退，他必然轻敌来追，他这一追赶，他的后营势必空虚，咱们如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一小部分突击队潜入偷袭，抄他的后路，那一定大获全胜啊。不过呢此计虽好，但也很危险呢，因为我不可能给你那么多人，也就是千把人吧，万一被卢明月发觉，前后夹击，这一千兵马那就如同孤羊入虎群，可以说是有去无回呀。可以说这一千人马既是奇袭队又是敢死队，众将官谁愿意替本将走一遭啊？啊！张须陀一问，再看帐内众将一个面面相觑，都吓得不敢言语了，把脑袋全低下了，没人接令。张须陀手捻须髯，怎么着？莫非你们都胆怯不成？张须陀一说这话啊，噔噔噔出来三个人，谁呀？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这三个人一起出来的，啪插手施礼，说我愿请缨杀敌。当时张须陀是大喜过望啊，一看三员大将三种相貌，这秦叔宝面如淡金，五缕长髯飘洒胸前，腰宽膀阔。张须陀知道吧，秦叔宝武艺高强啊，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战金枪，尤其善是一对金装锏呢，那在万马群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这一点也不过分呢。这罗士信呢，长得太漂亮了，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宽肩膀，细腰身，扇面身材，要多帅有多帅，跟银娃娃差不多少。但是你别看这么年轻这么帅气，善是一杆丈八滚云枪，胯下白龙马，经常单枪匹马闯敌营，把敌军杀个人仰马翻呢。看到罗士信，张须陀就想起来这罗士信头次投军时的情景。当年这个山东地界有个王勃，这王勃在这起义，张须陀作为大隋朝的官员带兵讨之，那带兵得征兵啊，这个时候就来一小孩要投军。张须陀一看这小娃娃长得太好看了，但是个子也小，人也不大，说你姓什么呢？我姓罗。叫什么呢？我叫罗士信，今年多大了？14岁。张须陀一听，什么14岁啊？不，小屁孩不到投军年龄，回家去，你还是个孩子，家里有成年男丁，让他们来投军。这句话呀把罗士信说恼了，
什么小孩子，你看不起我呀？好，我打一仗让你看看。后来张须陀与王勃两军对阵，这罗士信突然间就闯入两军阵中啊，单枪匹马就闯到了王勃阵前啊，噗噗噗噗噗，手到之处是人仰马翻呢，连挑数将，最后把大枪往左手上这么一交，右手嘎嘣噌楞把宝剑拽出来了，噗，一宝剑又把一人头砍掉，这人头砍掉，左手枪啪一下子就把人头挑起来了。14岁的小男孩就拿着丈八滚云枪挑着这颗人脑袋，就绕阵转了一圈，两军看后是无不骇然呢。就这一场仗让罗士信是威名大作呀。那么今天罗士信也主动请缨，张须陀能不高兴吗？再往罗士信旁边这么一看，还有一个人，这人呢跟着罗士信相比相貌简直差的是天壤之别呀。人罗士信长得白白净净跟银娃娃似的，这位长得那就跟煞星下凡一般，谁呀？程咬金呢。就见程咬金生的是虎体龙腰，面似青蟹盖，发如朱砂，红眉毛红胡子，而且这胡子呀还都是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自来卷啊，你看着胡子不长，哎，好像有这么一尺的胡子，用手这么一揪嘟能揪出3尺去，一松手不如又收回去了。哎，打弯的胡子螺丝钻就这么长的，哎呦，相貌凶猛啊，武艺也好啊。那历史上的程咬金可不跟咱们传统评书上程咬金一样，传统评书程咬金就像个大饭桶差不多少，最厉害的三斧子半，砍完三斧子半再打就不灵了。但历史上的程咬金则不然的，胯下青鬃马，掌中八卦开山宣化斧，勇猛无常啊，那也是万马群中如入无人之境。这三员虎将主动请缨，愿带敢死队奇袭队突袭卢明月的营寨，那张须陀能不高兴吗？赶紧把将令就给他们杀了。这三个人呢分领千军就埋伏在了芦苇间。这张须陀这边大军往后一撤，卢明月一看，哎呦，这张须陀打不过了啊，想撤军呢，嘿嘿，你这撤呀这叫敌退我进，你一撤我兜着屁股追你，冲杀一阵，我打不死你我也能夺不少战利品呐，儿郎们随我冲。这卢明月一高兴几乎带了倾巢人马兜着张须陀屁股就追过去了。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就埋伏在芦苇间，眼睁睁地看着卢明月带领人马过去了。等了一会儿时机到了，三个人一跃而起呀，带着这1000兵马啊，杀呀，哗，就杀向了卢明月的大营啊。这1000人呢就像小老虎似的以一挡十啊，尤其罗士信最为勇猛，他是斩将夺旗，杀得浑身血污，最后一脑纵火烧营，把这卢明月的大营啊一把火全给烧了。这火一起来，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就被卢明月手下之人给发现了，赶紧报告给卢明月。这卢明月还高兴呢，正兜着屁股追赶张须陀呢，有人说了，说不好了，咱们后院起火了，你看啊。卢明月勒着马回头这么一看，哎，赶紧回去，一看营寨起火了，那还了得呀，后院起火腹背受敌呀，赶紧引军还营。张须陀能让他还吗？人家本来就是定的计策，人家是假败呀，一看你回去，你回不去，给我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给我追。
现在双方这角色调换了，张须陀

哎，在古本的《隋唐演义》里头，就是《隋唐演义》这个小说里头，楚人或写的那个里头只有罗士信，而没有罗成。到后来，这说唐故事进行发展，发展到清末出现了《说唐全传》。

领兵追击。另外那一头，秦叔宝、罗氏、信程咬金把卢明月的退路给断了。你想回去呀、啊？回不了了。可怜卢明月，十余万大军就这一仗，给人家张须陀打零散了。就这一仗，秦叔宝、罗氏、信程咬金这三个人的名声是威震中原的。后来这三个人就投了瓦岗了。那再往后，这瓦岗散将三个人呢又投靠了王世充。因为当时天下烽烟四起，到处都是称王称霸的，三个人就觉得这个王世充占据洛阳，在中原这一带颇有威望，实力也不错，没有多考虑就来到洛阳投奔王世充。那王世充当然非常高兴了，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何况是三员虎将啊，哎呀，可没把王世充给乐死，对待三员大将那也是大宴小宴不断的。可是时间长了，这三个人那可不是傻子呀，那都是当世人杰呀，那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王世充这个人呐不怎么地。尤其程咬金呐，程咬金这个人呐性格豪爽，有什么话藏不住，不像秦叔宝那样，秦叔宝长者之风，有什么话呀都往肚子里搁，城府比较深，很沉稳。这罗士信呢，罗士信心高气傲，我要是根本看不起你这人呐，我都懒得跟你说话，也懒得点评你。但程爷那不一样，这位呀、啊、那是一个有疮得摸摸，有病得说说的主，就对这俩人说了，说两位啊，这个王世充气量太小了啊，而且这家伙天天不着调，说大话唱高调，动不动就发誓赌咒，嘿，好像是个巫师老太婆似的，哪有半点拨乱旧事的王者风度啊。啊，哎，你们说像这样的人那能成明主吗？我怎么瞅还不如那李密呢，李密都不行，像他啊能在这个乱世能立住脚吗？我看玄乎。秦叔宝、罗士信听他这么一说，两个人呢是频频点头啊。秦叔宝就说了，我听说这堂主的二公子秦王李世民英俊有为，礼贤下士，我看未来天下还得是老李家大唐天下呀，莫不如我等去投奔他如何呀。他一说这个，程咬金、罗士信都表示同意，于是三人就暗地做准备了，就等待时机了。终于等到一天，王世充带着他们三个以及单雄信一起出了洛阳往西走，干嘛呢？沿途观察各县的城壕，看看这个防御设施准备怎么样。到了慈涧这个地方，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突然间三个人啪各自往马上打了一鞭子、这三鞭子呀就像信号弹似的，三个人突然间就带领了十数骑呀、往西狂奔。这一下子把王世充、单雄信给闹懵了，这是玩什么呢？来个马术表演，这不像啊。这两个人呢惊得张大嘴巴合不上了，一时之间闹不明白了。等程咬金、罗士信、秦琼三个人使出300余步，把马重新削回来，回身冲着王世充一拱手。这礼节得讲啊，那毕竟人家收留自己那么多天呢，一拱手说，我们承蒙郑王收留，感激不尽呢，我等一直想为你出把力气，但是无奈郑王您性好猜忌，
身边又是一窝子蛊惑的小人，你还爱听个小人之言，所以我等啊心有余悸。你这里终究不是我等脱身之所，说白了，怕跟着你未来被人谗言相加，天长日久难免遭受不测呀。没办法，只好今天与阵亡分别了，还望阵亡从此之后亲贤臣远小人，请阵亡多多珍重。说着话一拱手，那意思我们拜拜了。呸！王世充到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呀，一听怎么着要走啊，那行啊，怎么你们在我这里啊，我天天大宴小宴款待，我待你不薄啊。再说了，你们说走就走，城中的家眷难道就不想要了吗？你别忘了，你们三个人的家眷可全在我洛阳城呢，你们就不怕我把当人质吗？秦叔宝微微一笑，再次一拱手，阵亡，大丈夫行事但取大义，不顾小节，我等既然要走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所谓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啊。我想阵亡也不会因此难为我们的家眷，阵亡这个心胸我们还是相信的。另外，秦叔宝又向阵亡王世充身边的单雄信一拱手，雄信兄啊，还望你多多照应了，把家眷托付给了单雄信了。秦叔宝知道啊，这个单雄信为人忠厚，而且这个人呢是个讲义气之人，这个单雄信如果不讲义气，那能被咱们传统评书里面说成天下总瓢把子吗？天下绿林的贼头，就人家外号赤法灵官，当然了，那是在传统评书里头，但是个性格呀差不许多。秦叔宝说完之后，三个人同时调转马头，头也不回，带领从骑是疾驰而去。阵亡王世充和单雄信就在这里眼巴巴苦哈哈看着他们三个人一直消失了。王世充这个魂儿啊这才回来，哎，王世充叹了口气呀，知道拦是拦不住了，这三位爷都是武艺高强啊，自己身边所带这些人哪个能是他们仨人的对手啊，根本拦不住，还不如就大度一点，做一个顺水人情也就是了。等日后他们仨甭管落在什么地方，我把人家三人的家眷这么一送，人质一尽，让天下人看看我王世充，谁说我气量狭窄啊，我气量大得很，我手下大将跑别人那地方去了，我仍然把这个家眷给他送去啊！我其实心里很疼啊。这王世充心里话，咬着后槽牙也得这么干呀。哎呀，没办法，只好带着单雄信黯然打马返回洛阳。那么秦叔宝、罗世信、程咬金三个人就这么着来到长春宫，因为他们知道啊，这李世民现在镇守长春宫啊，就投奔李世民来了，没有投奔长安城啊。哎呀，李世民一听，什么秦叔宝、程咬金、罗世信这三个人来了，哎呀，没把李世民给激动死。可以说这三个人呢，那是李世民心中的偶像啊，佩服的了不得呀，那一个雷天下响，何况是三个雷呀、赶紧相迎啊。激动的李世民左右脚的鞋都穿到了，塌了的鞋就跑出长春宫外，把三员虎将是接进宫内呀。李世民得了三员虎将之后，是连日设宴款待三个人呢，而且马上把这个喜讯报之李渊，给自己父皇禀报一下。李渊闻听也大喜过望，现在急缺的
就是像他们三个人一样的这样的虎将能够统兵带队呀。现在自己东北南三方面都危机重重，急需用兵，急需这样的领兵作战的大将啊，立刻加封授罗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让他择日上任，另授秦叔宝为秦王府马军总管，程咬金为秦王府左三统军。那么这一下子可以说，此时秦王府的人才那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江山。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控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

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家。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六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肉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养老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云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驱烟、防霜封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 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甜进心里，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世代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4: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5: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4: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2: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6: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4: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7: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8: 小刘睡醒了，
9: 收拾房前屋后。
7: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9: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10: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7: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 别让邋遢毁形象。
7: 我真心打扫卫生，
1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人民，你我同行。
11: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一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

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这月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

0: 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0: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5: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7: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9: 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8: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0: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1: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7: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3: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7: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

0: 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一带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2: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3: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4: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0: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9: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

0: 区负责人毕然介绍。
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锡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6: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8: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
9: 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

0: 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结果，夜去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车安全。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下的眼泪擦干？
0: 晚上好，这里是通用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8:30到9:30，峰哥都会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去感悟生命，更多的时候也是在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那些让我们泪目、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哭泣的那些画面。我们想要更好的去服务社会，我们都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那我们只有坚定我们心中的这份信念，勇敢地向前走。那我们通用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有上千名志愿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志愿者的名额，也代表着每一份善良的所在。那我相信，当我们上千名志愿者都能够把我们心中的一份善良，或者我们内心的一份感恩之情去回报社会，我相信这份能量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我们能走到一起，那我们一定是同频之人，说白了就是我们都是心中带着善良的人。如果没有这份善良，可能我们今生不会相识，更不会走到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当我们在公益路上行走的每一步，都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和大家的这份鼓励。更多的时候，我们在默默的坚守，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来自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包括爱心商家，包括所有心中有爱的人，能够给我们送出一份支持。那最近我们又要开展公益活动了，近期呢我们也接到了来自社区给我们上报的一些贫困家庭，包括一些退伍老兵。因为大家都知道再有7-8天吧，就是8.1建军节了。那8.1建军节，我们一定要把一份关爱送给我们身边的一些老兵，因为没有这些军人，没有这些当兵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他们保卫国家，可能我们没有现在这样的国富民强，甚至没有现在的这份幸福安稳的生活。所以说，无论到任何时候，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军人。就像最近咱们这个山西一场意外，大家在新闻、在视频当中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军人，他们出现在灾区。其实这些军人他们也都是某个小家庭的孩子，也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但是他们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的这种安全呢，他们付出太多太多。看看刚才是谁呀？哎呀，伟丽老弟，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也谢谢刚刚关注我的这个朋友。就是说，马上8.1建军节了，我们通用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一定会把一份关爱是送到我们这个长期关注的老兵的这个身边吧。可能我们的这个能量不足以把所有通榆县的老兵都能够走访慰问一遍， 但是我们会挑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参加过这个几大战役啊，或者是真正在前线流过血这样的老兵，因为他们的经历是我们不曾感悟的。我们也想通过这些老兵这些叔叔阿姨能够讲述他们在战场上是如何为了我们祖国的这个胜利解放，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说呢，近期我们也要面对全社会吧，面对所有的爱心人士、爱心商家，包括我们志愿者，也想呼吁一下说，八一走访咱们给老人干点什么应该给老人送去什么样的关爱。我们不能说就是上门慰问啊，口头慰问，我觉得这是挺不好的，是不是啊？我们一定要给老人带去点一些物品吧。可能这个物品现在峰哥包括我和杜哲呀，我们核心是一员，我们也没有想好应该给老人带什么。所以说在这里呢，无论你是直播间的朋友，还是守在收音机前听峰哥直播的，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私信或者是在直播间里去说一下，因为大家的这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有了大家的参与，可能说会有更多的亮点，会有更多温馨的一面。所以说在这里希望大家呢能够多一些你们的建议，哪怕是批评我们或者是建议都可以，我们一定会全力虚心的接纳，因为我们真心的想在八一电竞节这场活动当中，我们能够搞得特别温馨，而且让老兵能够感受到来自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这份支撑。可能说呢，大家呢就是怎么说，有想法的给峰哥提个建议，有能力的可以奉献你的一份对军人的这份爱心，大家就共同努力吧。因为之前呢峰哥一直都在说，仅靠我们志愿者这些人可能真的是说微不足道，甚至我们每个家庭吧，每一名志愿者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这个老人呢和孩子，所以说我们的能量真的是很有限。所以说坐在这里，坐在直播间里，就是想和大家共同去分享我们公益路上的这种艰难的前行，也需要大家的一份爱心的支持。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都可以跟峰哥联系。如果您作为爱心人士或者爱心商家呢，想奉献一份你的光和热，也可以跟峰哥联系。然后我会把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官方账号推荐给你，因为无论你捐多少钱，都是对老兵的一份支持和一份关怀。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不要在意说，哎呀，我捐10块钱是不是很少，不少，哪怕你捐1元钱，都是代表你自己内心的一份感受。咱们不要去看别人捐多少，别人有别人的能力，咱们就是量力而行。就是哪怕咱们不捐款，等咱那个走访视频呢制作出来，咱们正能量的这个文章写出来，大家去帮着转发这个文章和视频，那你也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所以说作为志愿者呢，不是非让大家捐款，非要大家捐物资，就是在大家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一定去多多支持咱们协会的每一项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包括人力物力，才能有我们更多的一份关爱，能够融入到社会，能够送给我们身边的这些军人。因为八一电竞节再有7、8天了， 八天就到八一建军节了。咱们协会呢也是拟定了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可能这几天就要紧锣密鼓的开展了。然后呢，大家呢如果有想法，有什么好的建议，就像刚刚峰哥也在直播间里恳求大家吧，给咱们村民老兵送什么样的关爱，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让老人感受到这份爱的凝重和这份爱的这个值得。其实我现在脑子也是一片懵，你像平常的这个走访，大家无非是米面油了，是不是觉得太平常了。但是面对村民老兵，我们也想说把一份贴心的一份关怀，一份可以让老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这份关爱。所以说在这里面，峰哥拜托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或者呢您想奉献您的一份关爱、您的一份公益路上的支持，送给这次公益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报名吧。感谢小娜的点赞，谢谢大家，点点小红心吧，因为红心超过3000呢，同城就会有推送。峰哥坐在这里直播呢，不仅仅是每天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一些事情，而更多的时候也能希望有更多的陌生的朋友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来到直播间里驻足，去为公益去送上一份支持。

就像峰哥一直都在说的，了解公益，走进公益，最后变成公益人。谢谢李博宝宝点红心，非常棒，谢谢李博，感谢李博小朋友。所以说呢，在八一电解决还有一周的时间到来之际吧，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策划案呢要完善。在这里也算峰哥求大家吧，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提一个小问题，就是该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军人，我们该给军人送什么样的一些物品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难倒了我，也难倒了这个协会的我们这个这些相关部门成员，大家到现在都是说怎么说没有想好究竟应该送点什么。但是我们送肯定是要送，这是必须的，这是箭在弦上必须得发的，我们不可能说好几个战役他都参加了，因为每年呢我们都会年底呢去看望这个退伍老兵。但今年八一电击节我们也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有纪念的意义去看看这位姓朱的叔叔。这位叔叔怎么说呢，过得也是挺艰难的，他和他的一个残疾儿子相依为命。因为有很多志愿者可能和峰哥去过这个家庭，当我们看到退伍老兵的那些证件的时候，我们真的从内心感受到了他的一份艰难。好的，齐梅老弟，明天帮哥问一下，他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老兵官，包括咱们道西营四屯对面那个也有一个老兵，这位叔叔呢也是参加四平战役好像，但他身体挺好，也是80多岁，但是和他的老伴挤在一个大概只有20多平的一个平房里居住。其实我们每次去呢，在那个小屋里，我们都能感受到老人生活的这份艰难。其实很多时候，峰哥一直都在说，我觉得我很汗颜，就是说很遗憾，就是很自责。那为什么说自责呢？就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太有限。就是说包括和我们志愿者家人共同汇聚的这份爱心也是非常有限的。其实我们真的想去关注所有急难愁盼的家庭，生活困难的这些老人老兵包括孩子，我们真心的想把这份爱融入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的这个身上。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力有限，就例如我们年里走访，我们每年大概要走3-4十户，那这30户每一户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哪怕您捐5块钱也是代表着你自己内心的一份关爱和一份善良。不要说哎呀我捐这点钱没有意义，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公益活动，每一次爱的善举，都是大家10块20块一点点凑出来的，都是我们志愿者家人这么多年一直在用每个人这份微薄的爱去凑够了我们爱的路上的这一份艰辛。感谢2025的关注，谢谢您的关注。所以说峰哥呢每天晚上坐在这里，不是说自己想当网红，也不是说想有多大的流量，就是想能路过直播间的朋友能够感受到，哎呀这个直播间也不卖货，也不这个有别的，但是这个呢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坐在这里说话还磕磕巴巴的，这小子是干啥的，这小老头干啥的。可能有些人就会有这样一个好奇的心理，他可能就会留在直播间，留在直播间呢。

投资去分享啊，原来他是志愿者。那可能说有些好奇的人，可能说以前呢，也没有超超知道，哎，志愿者好像是做好事儿的，那我就听听这小子都讲啥吧。然后通过峰哥和大家的分享，可能有些人他就能够驻足关注公益了，然后加入到公益这个大家庭。所以说，峰哥每周一到每周五晚就在这里，就是和想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这些点点滴滴。那如果这个关爱老兵的活动，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或者您也想把自己内心的这份对军人的一份敬爱之情，想通过一种方式去传递出去的话，也都可以联系我。我相信咱们大家呢共同努力，共同努力，一定说把每一次公益活动都能够开展的这个更加完美。李逵说还是来晚了，没来晚，没来晚。李逵老弟也是最近刚刚来到直播间，也不知道李逵老弟对公益了解多少了。这几天峰哥和大家也分享了很多，是不是啊？感谢心灵驿站的关注。哎，这位朋友，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心灵驿站这个名字，可能说有很多人会有一些怎么说想不开呀，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想不通的。可能说您是做这个活动的吧，是不是？感谢李逵的关注，谢谢谢谢。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我们马上八一电力局要走访慰问老兵，在这里呢峰哥想拜求大家，咱们慰问这个退伍老兵啊，该送些什么礼物为好呢？然后如果你也想去为老兵送上一份支持，送上一份关爱，也可以联系峰哥，然后峰哥会把我们通义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官方账号去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在那里就可以奉献您的爱心。每一笔捐款，每一分钱，我们都会记录在册的，记录在册的，包括每一分钱我们去做了什么样的公益活动，也会去和大家公布。这就是我们通义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一个铁的规定。在此呢，也真心的感谢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这个和松原市海洋之家开展的一个公益活动。那这个公益活动呢，就是捐赠书籍、捐赠运动鞋。可能说大家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包括以前的直播也和大家分享了。之前呢是捐运动鞋，就把公益升级了，又可以去捐赠书籍了。但这个书籍呢，它应该是需要正版书籍，正版书籍得有这个 ISBN 条形码，而且这书籍无缺页无破损。其实捐鞋捐书这个活动吧，已经开展有一段时间了。可能现在大家呢，年龄大一点，或者说不会识别这个二维码，可能不会识别这个二维码。如果说您家里有运动鞋或者有书籍想捐的，都可以直接联系我，包括我们这个后勤部的几位家人，我们可以上门去取，然后我们帮助你，也可以上门帮助你怎么去捐赠，然后怎么去填写这个单子。因为真的有很多家人，他们可能说这个二维码识别，然后填那个捐赠单呢，可能说他这个流程不太熟悉。然后呢，我也是今天也和这个我们协会报备了一下，就说这个如果大家可以在周六周日的情况下，可以来到我们通义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办公室，然后把这个合格的运动鞋和这个正规就是标准的一个书吧，都捐到协会。因为最近也是有很多家人也在捐了很多书捐。

些鞋，但是呢有一部分呢它不符合咱们网外邮寄的一个标准，但是您捐赠这些书籍和鞋我们也没有浪费，鞋呢在懂事儿我们发放一些衣物的时候就送给有需要的人，那书籍呢我们也会，因为大家也知道咱们通县新镇的协会有一个图书室啊，目前在这个开发区对面，可能过些日子也要搬回到咱们通县新镇的协会，搬回到这里，然后呢这些书籍呢咱们也不能浪费，如果有需要的，包括乡下的这个学校的图书角啊，一些儿童读物啊，送给乡下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咱们每一份捐赠他的这份爱，我们通县新镇的协会都不会让它变得毫无意义，都会让这份爱能够再次让书籍和爱心衣物都起到二次的这个利用，就是说让它再次体现它的价值，让所有捐赠者的这份爱心能够有所释放，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些。那在此也真心的感谢大家的这份对公益路上的支持和关注。大家晚上好，这有可能大家呢刚刚来到直播间，刚刚直播时候和大家分享，就是分享咱们这个最近公益都有哪些活动。除了常规的这个关爱环工人的活动，我们在这个下周要开展八一建军节关爱老兵的活动。在此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吧，多多鼓励。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都可以和峰哥一起去探讨，咱们共同把这个公益项目开展好，也能让老兵们真正的感悟到来自我们通县新志愿者协会的这份关爱，也是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党没有忘记他们曾经的那些光辉岁月、浴血奋战的日子。我们一定要怎么说呢，珍惜。就像峰哥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当时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就是全国最后一个长征女红军王全英去世，享年105岁，全国最后一个长征路上的女红军。其实现存的这个长征路上的战士还有多少是有迹可查，真的是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传递更多的这份怎么说正能量，传递更多我们中华民族不应该忘记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些伤疤我们都要跟孩子、跟下一代人去沟通、去交流、去告诉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我在想，可能是我这个担忧吧，就是说总会觉得若干年后还有人会记得雷锋吗？还有人会记得国仇家仇？其实这可能是我杞人忧天了。但是现在的形势，就是峰哥没事在公园也会偶尔吧碰到一些小朋友喜欢爱说话，我说你知道雷锋是谁吗？其实峰哥就是自己吧，就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调研，10个孩子能有3个打上来的就算不错了。其实不管在任何时候，咱们的历史真的是不能忘记。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历史课本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把一些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不应该忘记的东西去编辑到书籍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人、一代又一代人能够铭记历史。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而我们之前走过

0: 么多艰辛啊，或者是耻辱的道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谢谢大家送的人机票啊，大家点点小红心就行，感谢大家。因为晚还有两分钟就到咱们这个欢歌笑语的时候了，是不是啊？用两分钟时间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说今天的和大家分享是马上大一了，需要大家的支持，这个开展公益活动。如果咱们作为爱心人士、爱心商家，想和峰哥和通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一起去慰问我们身边的老兵，我们都全力欢迎，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心意、更多的好的这个想法和建议和峰哥沟通交流，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商家能够参加到此次慰问老兵的活动当中，我们一起用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对老兵的这份敬佩之情吧，去把一份关爱送给他们。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和松原市海洋之家开展的捐书捐鞋的公益活动。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稍后这个峰哥也会发朋友圈，有什么想咨询的，随时和我们沟通交流，然后这个咱们共同把这个公益项目开展的更好。因为这个鞋呢，可能有很多家人他们没有仔细看，咱们这个鞋是需要运动鞋，书籍呢是需要正版的书籍，正版书籍它会有这个条形码，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说大家不太了解，或者是说有时马马虎虎，但是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这份支持和关注的，真心的感谢大家。那剩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又到了我们几位好朋友歌唱的时间了。有我们的金剑，有满仓，还有子轩走了哈，咱们还有谁想一起去用歌声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有想唱歌走？
1: 小伙伴晚上好。
0: 晚上好，满仓，晚上好。吉祥老妹儿也没来，没来哈。满仓，晚上好。
2: 晚上好，小叔。
0: 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啊？
2: 也可以说是一首老歌了
0: 啊。其实老歌也是非常吸引大家的这种感觉，能勾起大家对往事的一个回忆。谢谢红土的关注，感谢啊。这里是通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一名志愿者萧峰坐在这里直播，不是一名合格的主播。那满仓有请啊。
2: 可以。
0: 今天没连上吗？咱们还有没有其他家人？小娜想不想上来唱首歌？
2: 还有，应该是零五年的
0: 啊，那也是好久了，26年前的哈。
2: 不是很清楚。

0: 想一首老歌，想一杯酒，想一首老歌。谢谢
1: 满仓的这首歌，真的很好啊。满仓真的，以前我觉得满仓不能唱歌，因为啥？因为我知道满仓面对音响时候，他的有那个有感觉，所以说，当我只觉得满仓能唱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意外。而且这阶段满仓也在拼命的学习唱歌，包括做这个 AI 视频呢 ，AI 视频也做得特别好，大家也可以给满仓点关注，看看他这个作品当中有很多孩子做的视频 AI。生成出的视频真的特别特别棒，大家有些我都做不出来，大家可以给满仓留个小小的关注，满仓也是从我们的

大姑晚上好，我看我大姑在直播间呢。大姑晚上好，大侄忙完这段，我看看带我妈回去看你大姑啊。

0: 谢谢所有的家人。
1: 谢谢晶晶这首感恩的心，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包括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都是心中有着感恩之情的人。因为峰哥一直都在说，不是同频之人，肯定不会在这一个直播间里，因为这个直播间里是充满着正能量的。这个直播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心地善良的。那吉祥老妹儿也来了，吉祥老妹儿也是我们近期刚刚结识的一位老妹儿。夫妻二人呢，也虽然身体残疾，但是也是身残志坚呐。夫妻二人对生活从来没有放弃，没有抱怨，永远都是笑呵呵的面对着每一个人。

0: 那吉祥老妹儿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啊？
1: 家长让我先跟你说，上来，那啥玩意儿，我们这嘎达下雨呢，没有电了，
0: 啊，没有电
1: 那收不来网，网没了，我先跟你说一声，我到下边给你当观众去啊，和你们玩吧，
0: 好的，
1: 那我就下了啊，
0: 好的，
1: 我先跟你说一声，
0: 啊，你新华雨下挺大呀。
1: 那哇哇的这种，我给电给夹了。
0: 啊，那可能就是电路输送不太方便。那行，老妹儿，哎，好嘞，
1: 祝你们玩的开心啊！我上下边给你们当观众去，
0: 好嘞，
1: 我支持你们去啊！我走了啊！
0: 好嘞。其实这个直播间呢，可能说后半个小时大家开心的唱歌啊，或者是分享，其实看似是在玩，但其实呢也是说，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支撑吧。就像满仓从我不知道他会唱歌，到现在能这么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唱歌，包括这吉祥老妹儿。他也是说非常喜欢唱歌，啊，还有今天可能是在别人直播间，子轩呢，孩子也是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歌曲，都是说他们心中每个人的心中吧，都会有一份梦想，是不是？所以说，从最初每次直播结尾，我让子轩唱一首歌，就是说子轩呢，他有一个歌星梦，可能说这个梦对于他来说。这一生都不能完成，但是我想说，在直播间里给孩子一个展示的空间，就是希望孩子呢能够说，能够感悟他的这个梦想，有人在陪伴他。看看子轩是来了，来了，等会儿子轩就给大家唱首歌吧。子轩，哎呀，来了又走了，好像，那不行，就是你们小姐俩继续给大家唱吧，来吧，满仓，再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有请。
2: 好的。
0: 有请满仓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0: 唱的有点好吧，
1: 唱的挺棒，这首歌我都不会，满仓到任何时候都要有信心，是不是？你看李旺还给点赞了，李旺王爷哪天也能上来唱首歌呢。
2: 我的小王

0: 一个菜就可以吗？
1: 谢谢，
0: 羊肉炒蛋。
1: 好的，谢谢满仓。列丁暖心说无忧无虑，想唱就唱。是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被生活的节奏压抑的挺无奈的，所以说这个呀，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就是大家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一份压力和生活工作上的一份这个重担吧，也希望大家能够释怀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这份压力。来吧，再次有请晶晶小朋友给大家来上一首什么歌曲？
2: 今天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名字叫做《爱的奉献》，感谢所有志愿者家人们的无私奉献。

0: 回拽也没拽过来呀，对吧？我给你起头啊。
1: 行，第二段你唱吧，小虎。
0: 我没词儿。
1: 啊。
0: 我找一下子。
1: 行。
0: 我也找不着间奏在哪儿，不知道开不开始。
1: 词儿是一样。

0: 有了大家的奉献，我相信我们的人间，咱不说别的地方，至少我们奉献能够感受到来自志愿者的这份关爱。看看，欢迎咱们这个爱心商家大伯老弟啊，大伯装潢，老弟不用送礼物啊，点点小红心就行。大家也关注一下这个大伯老弟，他也是我们最近集爱同行房屋微改造的一个我们合作伙伴，是他带领这个很多这个商家。目前我们都已经出两期视频了，后期这个可能大家都在忙呢，后期这个视频还会有，还会有。大家也是给大伯老弟点点关注，一个爱心商家能够参与公益、支持公益，和我们一起为公益奉献他的这份爱心，我们真心的要感谢他，真心的感谢他。
1: 非常感恩，大伯哥，刚才我看大伯哥给我送了十个啤酒，哎妈，谢谢谢谢我们爱心商家，
0: 真心的感谢感谢。
1: 谢谢
0: 啊，看看我也给大家唱首歌吧，剩下时间还有五分钟。那个万里老弟，你要不要上来连连麦呀？因为有可能万里老弟和我说了，说看峰哥这么累，有时间如果可以的话，我替峰哥直播行不行？我说太好了，正愁没有人说这个帮着我呢。那万里老弟有这种想法，真的特别特别感谢。那我给大家唱首什么歌呢？找一首。哎，总是我有这个选择这个困难症，就都会，但就不知道唱哪首。唱一首《岁月激荡》吧，这个是一首怎么说，就感觉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怀念的一个歌曲。这首歌也能道出我们。

0: 何方便能见状，
1: 完了舌头打调了。所以说我一直都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我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咱们家人知道外边下不下雨，我这屋是封闭的，外边下不下雨。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

0: 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通伟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十字大街》，要出砍苏锦。小飞刀，小飞刀老太太苏锦倒没有惧怕之意，不过有点好笑。怎么呢？什么事儿啊？你们就说把我杀了就杀了，私设公堂。可是，在那个年代没办法，有钱的人什么事儿都能办到，没钱的人什么事儿都不办不到。把赵记小活佛绑来了，给喂上药了，不也那么着了吗？愣要开什么八宝紫金会、八宝烈火、炼道记，这都是他们做的事儿。所以这洪峰啊，这庄主下令杀。再看这刽子手，有一个一伸手把老太太的发髻拽过来，啪，往外边一带，老太太这头就冲外边去了。再看这刀斧手兜着老太太这脖颈，就是一刀，一刀下去，啪，人头落地，这一腔血唰就出来了，是狠点。然后又都回到了大厅。这时候，大庄主洪峰这才说：“谁能快马扬鞭，把这颗人头送到对个庄清风庄，让清风庄的人看看我们的力量。”那说上清风庄，它不是很好去的。清风庄得经过三道坎，一个是清风桥，这个清风桥上有人管，这清风桥一般人过不去。那说一般人过不去之前，庞金龙怎么过去？这庞金龙跟这庄子不一样啊，这青云庄的人过来人知道啊，只要青云庄一出人，那面就知道了，上哪儿去？上咱们这面来了，这就设好了，叫清风桥。清风桥上有大刀李青，这大刀李青就在这清风桥上。这李青厉害，这口刀一般人不是个，这是第一关，叫清风桥啊。第二关叫倒马坡，庄主怎么一秃噜嘴把这外号给叫出来了？马男叫马屁男，这谁都知道，他专门能拍马屁，整天围着这庄主转。老大，老大，庄主上哪儿他恨不得能跟哪儿去，庄主上厕所他都想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哎，老大，您干燥吗？他就这么个人儿，背后大家没有不骂他的，说马楠呐，你就一农村人，你说你这乡下人，你上城里来晃啥？他也不以为然。但是他这流金锁使得还真是不错。马皮男，我跟你说，你呀，要想前往清风庄，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他这两道坎儿非常难。清风桥上有大刀李青，倒马坡前有双枪神徐慧，这两关你能闯过去吗？我得带两个人呢，我不能自己去呀。老大，你说对不对？我呢就保护这人头，哎，让那俩人保护我，你看怎么样？他这个方案还真挺好，他这一说是真对了。是啊，应该呀。给他派俩人，派谁呢？谁能主动去呢？我来。旁边站起一帅小伙，这小伙本身也是青云庄的，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襟，小的半，背后背一口宝剑，叫龙泉剑。此人号称龙泉剑客方毅。这龙泉剑客方毅呀，在这儿很不得烟儿。

为什么呢？长得又帅，岁数又年轻，追求他小姑娘又多，大伙儿就讨厌他。实际啊，龙泉剑客方毅呢，功夫还真行。哎呀，这马匹男一看有帅哥陪着，可就乐了。哎，太美了！行啊，方毅，你跟我去，我就放心了。你的功夫跟我的功夫，就咱们俩就行了，就不让外人去了。别人别去了，别人去了也没啥意思。不行，庄主，我也得去。谁呀？旁边站起女的，这女的叫什么？叫小花蝶。小花蝶啊，特别的疯狂，可以说这小花蝶追求龙泉剑客方毅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小花蝶一看龙泉剑客方毅要去，他能不去吗？小花蝶微微带笑，我韩梅就是跟龙泉剑客好，他到哪儿我到哪儿。这庄主，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跟这也没睡明白，没一个要我的。所以呢，今天呢，我看这方毅要去，我是一件高兴事儿。你韩梅，你说你抖擞什么？你跟我去干什么？这脸就撂下来了。当然了，他一个送人头，大庄主就不去管他谁去谁不去，只要能去就行。那么马匹男刚才说的对，马男呐、啊，哎，你说的对，让他们俩保护你。你呢，只要是能到在清风庄庄门前，你把这人头撂那儿，你从哪条道回来，只要你安全回来就可以。你看怎么样？放心吧，庄主，这事儿我能办到。其实我跟你说，庄主啊，用听着，韩梅啊和龙泉剑客，你们两个人保护马匹男。不，我说错了，不是马匹男，是马男啊，溜金锁马男，让马男带着这颗人头，回头让把人头送到清风庄，然后下一请柬，这请柬请他们来我们庄子前八宝紫金会来开会，就说我们八宝紫金炉上已经把道祭小活佛吊上，要召开八宝紫金大会，然后火烧活佛，倒看看是真是假，是真活佛假活佛，我们打打假。三幺五到来了，我们给三幺五献礼，打打假，看他是不是活佛。他要是真是活佛，练不了；他要不是活佛，一练就露馅，就成骨头了。所以呢，我们呢约请他们来参观。这老太太小飞刀苏锦，就因为保护他们的人，究竟到现在这人是谁咱可不知道，保护他们的人，所以我们把他杀了，这是给他们的见面礼，明白了吗？明白了，庄主你放心吧，有我马南这些事儿你都放心。马南你去换换衣服。哎呀，庄主，我穿的这红配绿多好看呢，这红配绿呀、啊、有谁会穿这红配绿呀、啊、这个你去吧。不行，我想穿这红配绿。二庄主红雨瞪眼睛了，你有病啊，你是不是有病？你要多蠢有多蠢，要多丑有多丑，让你换衣裳你就换，你丢不丢人呢？你丢的是我们青云庄的人，我们青云庄不都是乡下人，你乡下人你这倒是什么？快去穿好点，我信你最后一次回不来了，你穿好点，你缺德别闹了行不行？这时候你跟我闹这干什么？他俩这是开玩笑。三个人呢就准备齐了，准备齐了，当然一边一个，左边是鎏金锁马男马匹男，右边这个呢是小花蝶寒梅，当中是方毅龙泉剑，三个人三角形状都骑在马上。那么也就是说，马匹男马男背着这人头，把这人头背在背后，在前边是一马扬帆开走。哎呀呀呀，三匹马往前走，这马匹男不出来则可，出来了有点害怕，有一点点后悔。为什么呢？

他感觉此番行动有些个不妙，他尽量把这马呀勒得慢点，不往前抢。那么往前抢的呢，是小花蝶、寒梅和龙泉剑客方毅这俩人的马很快。这马匹男马男就感觉是不舒服，好像是要出事，害怕了。有史以来，他没这么害怕过。今天呢，他是非常的害怕，不是一般的害怕，觉得坏了，要出什么事儿，有预感。其实无非就是送个人头啊，把这人头啪往人那儿一扔，一扔就算完事儿了，然后你就往回来就行了。但是他这心里头就像15个水桶打水，7上8下。25个小耗子儿在这怀里揣着，是百爪挠心。这马屁男呢，就感觉到闹心，可是闹心也得往前走。不远前边可就来到了清风桥，这个清风桥离清风庄可也不是很远了。过了清风桥是倒马岭，也叫倒马坡。就一小山坡叫倒马坡，他到清风桥这儿，瞧见倒马坡了，自言自语坏了。马屁男心想：倒马坡，我姓马，我要倒那儿啊！啊，我这不是倒霉催的我吗？我送这人头干嘛呀？啊，我到这儿了，我姓马，万一应承了。我倒在这倒马坡这，让人你给宰了，我这命可就没了。哎呦喂，我能不能不去呀？哎呦喂，谁能替替我？很后悔，仨人可就倒在这清风桥前。那面一出人，这面就知道；他这面一出人，人家那面也知道。这两个庄互相看着嘛，不是？青云庄和清风庄都有啊，探马来回报。那么青云庄一出人，清风庄就知道报。青云庄出来三个人，头一个是一男的，叫方毅，号称龙泉剑客；二一个是小花蝶寒梅；三一个是马匹男，叫刘金锁马男。快禀报庄主得知。这告诉禀报庄主得知，这些人就禀报了庄主。庄主告诉一个也别让回去。奔我们这儿来了吗？奔清风庄来了。既然来了，就一个也别让他回去。这些人都得他令了啊！大刀李青就在这清风桥前，把这刀已经横着了，骑在马上。这三挺大刀啊，但是他没有盔甲，穿着普通的衣裳。李青是一大高个，海下是五柳莫然，整个一关公形象。他是追随者，非常喜欢关公，模仿秀，老想当关公。拿这三清大刀跟关老爷那刀一样，骑的也是一匹红马，站在马上，刀担在这马鞍桥上，拿着左手捋着海下的胡须，他瞪眼往青云庄那。

龙泉剑客，我姓方，我叫方毅，哈哈哈哈，奉庄主之命，在此劫你们青云庄的人。方才庄主已经传令下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宰一对儿。现在你们来仨，那就是一对半。我看看啊，你叫韩梅，号称小花蝶，对吧？是啊，正是你姑奶奶。我呸！谁姑奶奶呀？啊，好，那我就先宰了你。还有你啊，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马屁男吧？哎呦喂，你看您这说什么话呢？我们可没跟您争这个啊。你这他们俩这跟您争呢，要打你们仨先打，我这是陪同，知道吗？我这是卖烧饼的，刷油白搭，知道不？我不是主力。方毅看看他，韩梅看看他，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可是你不是主力，我们是主力，没事你在家前啊，你自报奋勇，你站起来，我去送人头。嘿，到跟前儿的你又不是主力了，你这怎么查呢？这个，你什么意思啊？这直瞪他。要说那马屁男他有一套，马屁男直挤眼儿，用手语告诉别说别说别说，不说好了吗？你们俩保护我，说不用手语你说话干啥？是我这也用手语呢，我怕你那不知道。您说您捧一收音机一听完，我这手语你看不见呢，所以我就得啊把他那手语说什么用语言表述出来。说你看别着急，你们俩，我说我不是主力，我这不是迷惑他们的吗？回头一会儿咱们跟他一比一战，赢也好输也好，我不就过了这关了吗？咱们的目的，核心目的就是一个呀。按照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哎，我说那关公哥哥啊，这关的刀可厉害呀，这一举大刀，千军万马都不是他的对手，那可以说手举刀落，万夫不挡之勇，对吧？对呀，那是关二哥，我最佩服关二哥，我是关二哥的后人，他是我的偶像啊，他是你的偶像。那人家千军万马都不怕，万夫不挡之勇，我们仨一朵跟你打，你看成吗？就怕这两句好话。李清乐，好啊，那你们仨就一起来吧。呵，马屁男这生气，韩梅你真他妈缺德呀，你非得把我拴上啊！我那意思，你们俩过去忙活他，我就奔了下一阵了。奔下一阵，我慢点走，倒马坡。等你们结束了这门战争，你呢再到倒马坡，咱们再打，就省了我的劲儿了。你非得把我拴上，快吧！你们仨那就一起来吧！啊，我今天要学习关二哥，这是清风桥前，我单刀会三客。嘿，他还起一名单刀会三客。韩梅乐了，二位听见没有，人家哥哥说了不怕咱们三个一起打，现在咱们也来个不讲理的，哥仨一起上，咱清风桥前三客会单刀。这三个人就在这清风桥前要决胜负论高低。刘金锁、马屁男、龙泉剑客方毅、小花蝶韩梅要对付的呢，这位大刀李青。大刀李青啊，是一员猛将。李青这口刀那真是死伤者在这刀下的是无数。这仨人这一说是往里进招，三个人都在马上，李青也在马上。单说龙泉剑客方毅亮自己龙泉剑，唰就过来了，是泰山压顶之势，就是一剑
再看李青拿四个。

这刀杆往外一磕，开，叫以力降实惠呀、啊！要拿这大刀往外磕，他这宝剑，那宝剑岂能是这大刀的个？他往怀里一撤剑，这剑撤过来，再看小飞碟一伸手，把自己这刀也拿出来了。韩梅啊，是肋下佩刀，他是短刀，而李青那是大刀。马屁男也把自己的溜金锁拿出来了，一对溜金锁。韩梅往里进招一匹马，吭，扎，呱，马就过来，咵，就是一刀，这刀就下来了。一走一过砍来一刀，这马过去了，马过去了，这刀砍完了，再看呢，人家马屁男背后背着这食盒，装食品的盒子，外头有包装啊，就跟现在这蛋糕盒子似的，很精致的。然后呢，包一包皮儿，那里头是老太太脑袋，苏锦小飞刀的脑袋。他呀，一趟马也过来了，那也不能不动手啊。说好了是仨打一呀、啊，不是斗地主啊，是仨打一。既然是仨打一，那你就得往前进招。他提了自己流星锁，划过来，啪就一流星锁。这流星锁往里一动招啊，再看大刀里闪身躲过，回头一刀奔他劈来，差点给他劈上，把马脑袋差点砍下去。还得说这马屁男呢有点经验，马屁男一骑马顺他旁边啊就过去了。过去了，刚才韩梅这招咱交代清楚了，小花底韩梅他过去了，他往回了一带马又回来了，还得加入这个战团战群之内打。也就是说他跟方毅呢就把这个大刀李呀、啊、给圈住了，给围住了。而现在这马屁男过去他不回来了，这马屁男就过桥那边了，这清风桥。过了清风桥的那一侧，他坑鱼他勒住了马呀，他正好看热闹，他不打了。他有说的，人大寨主说了，让我们是送人头，不能恋战呢、啊。你们俩是保护我的，实际上他是害了怕了，因为大刀李青这口刀上下翻飞，呵，这三挺大刀，这大刀太大了，太沉了，每一刀下来都跟泰山压顶似的，那也是有劲儿，刀也是够快，这招数也是够毒。前一刀后一刀，指不定哪刀就给刀上，刀上吃什么都不香了。所以说他害怕呀，特别的害怕，他才把马勒住，在这儿看着他不进招了。韩梅生气，其实方毅倒没什么，方毅呢他确实是理解这马屁男，你是女孩害怕也正常，不敢打也正常，所以他不去理会他，只是自己跟这李青两个人打，他不去管他。韩梅不行，小花蝶韩梅心想，你这不是偷懒吗？说好仨人对付他，那仨人力量得多大呀，指不定哪一下流星锁你就能给他锁上，咣这一锁就敲上，敲上我们就好办了，你要敲不上我这刀也能给他放上，他躲这面躲不了那面，好在还有方毅啊，方毅这口剑也能给他劈开啊，那你要下去剩我们俩就不好忙活了。人说强权难敌四手，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四只手都这么大力量，你要上六只手那得什么力量啊，就是在这战场上又没法喊，没法叽歪，你能怎么喊？你能说马屁精，这马屁男，马屁男你怎么上？你这么一喊，这成什么事儿了？这个，首先你这团结程度就没了。人都说呀，就这个青云庄非常团结，这百姓啊跟庄主洪峰都是一条心，合着就这么一个整体，一个团队出现一个马屁男，他给搅局，把这人性都给整没了，所以不敢喊。就这俩人跟他打，那您想心情好是什么样，心情不好

是什么样，这大家都应该理解了吧？韩梅现在心情不好，非常生气，生气，这仗就打不好，这刀就偏，有的时候呢，还不如他不在这队伍当中了，他叫当害了。那比方说吧，这龙泉剑客方毅，这口宝剑刚过来，还得躲他。你要不躲他，你不经意间背不住就把他给碰着，那你说他在这个战场上，他不就是一个蹩脚的东西了吗？他不是顺着跟自己打仗呢，帮自己忙呢，老百姓话叫别愣，就别愣上了，很别愣。所以他这一刀一刀很生气。可不过人李清不管那个，李清这口大刀是越战越勇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开始前他们夸人家夸的，说你不是关二爷吗？你像关二爷，你有万夫不挡之勇吗？说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吗？人说有。好，这回冰钩命中，赢了。怎么呢？他这一说呀，好像是关二爷附体。这位呀，关二爷上身了，这招也狠了，刀也狠了，就看这刀在马上真是很快呀，呜呜呜呜，再加上这马一趟一趟来回这走，这马也好，刀也好，刀带风声，嗡嗡作响，每一刀来的时候都让这俩人是提心吊胆。现在方毅也恨上马屁男了，心想马屁男呢，你现在还看热闹，我们俩都不行了，眼看就要输给人家了，你还看什么热闹？你赶快上啊你啊，你上来咱们一起打。越这样这马屁男越不敢上。这个胆小鬼马屁男，平时这马男呢他就胆小，这马男唯恐谁危及了他，唯恐啊他在这庄子里的地位不保，所以他胆小，逮谁给谁拍马屁，就怕别人冲击他，他就是这么个性格，老有一种自己保护意识，老怕自己受到伤害，老想啊把别人排挤喽，谁比他稍强一点他就把谁挤兑喽，你不挤兑了他就露馅了，他又没知识又没文化，武功又不好，他不就露馅了吗？所以这马男呢没什么能耐，可是马屁男今天一看倒不敢上了，怎么呢？李大刀李清这刀太狠了，这上去干嘛呀？不用问，上去就是送死啊！啊，我们这青春年少，我们这一时冲动，我们送人头，送人头把命送上，我犯不上。所以啊，他就当没发生这事儿，还是在这看着。哎呀，哎呀，哎呀妈呀，注意，哎呀，哎呀，注意安全。哎呀，他越这样，那俩越生气。你说你干嘛来了你啊，你怎么这样？这一生气呀、啊、龙泉剑客方毅这剑就有点乱，打来打去，就看他莫秋一剑奔李的刀来了，这李的刀一回刀，苍苍啷啊，就把他这剑给砍得折了，这刀把龙泉剑给砍折了。哎呀，这龙泉剑客方毅一看自己这剑折了一半，拿在手里看剑，你战场上你输了就输了，你要不你就跑，要不你下马，你看剑干嘛呀？那玩意已经折了，他这一看剑给大刀里李清造成了机会，李清李大刀一回手，拨云见日，就是一刀啊！这一刀狠了点儿，是连上半截的身子在这马脑袋全给砍下去了，那马呀前腿一跪，咕咚就栽这儿了。再看这么大一个龙泉剑客，上半截身子飞了一边去了，下半截身子扎到地下了，这一下可把一个马匹男给吓坏了，吓得都哭了。哎呦我的妈呀，太狠了吧！吓得他直哭啊，哭是哭，你走啊，他没敢走。
也是一时啊，这脑袋秀的了，突然间呢就失控了，不知道怎么地了，不知所措。再看人家韩梅聪明啊，小飞碟韩梅一看事情不好，一拨马往本庄就跑，一拨马咔想往本庄跑，那李大刀能让你跑吗？啊，哪里跑？也催自己的坐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追下去了。韩梅气大了，韩梅心想：哎呀，你这马屁男的马屁男，你见死都不救，现在就剩我个人了，你还不上呢？怎么还追呀？这李大刀非追不可。一看那李大刀追过他了，他追过了，李大刀一学马，马回来给横着了。就你韩梅想回去不行了，你把命扔这儿，你再回去。这时候啊，再看得马屁男转身就走。怎么？马屁男不管了，你韩梅能跑了你就跑，跑不了你也就这么地了。我是不管了，我得往前走啊，我得去倒马坡呀。我到倒马坡，过了倒马坡，我好把这人头送到清风庄庄门前。想到此，他一拨马，这心情很不好。一，自个儿喜欢的人那是方毅；二，方毅是自己庄里的人，这样的人死了，你说他心情能好吗？来的时候是有说有笑，侃侃而谈，刹那间两世为人，这人就没了，多可怕呀！所以他这个心情非常不好。这马走狼行步，倒在倒马坡前。再看倒马坡前站个人，这人骑在马上，在判官头铁锅梁上挂一对枪。谁呀？双枪神徐慧。双枪神徐慧等半天了，其实能瞭望着那边打仗，看着那个韩梅那还跟人打着呢，还没分出上下呢。徐慧站这乐了，你来了，马屁男。实际这仗是这样，越打越狠，说越走一步这人越高。比方说吧，大刀里这一阵你闯过来了，你把大刀里收拾了，你这一阵你不一定闯过去。这一阵呢，双枪神他的武功很高，所以呢，人家安排这个就是按层次安排的，一个比一个高，就是防止你能过去。可是马屁男到这儿，马男一听人家问马屁男你来了，马男看看他，啊，我来了。你干什么去？我到你们庄送个盒，送个礼品盒。谁让你送的？我们庄主洪峰青面吼。哦，青面吼洪峰让送的。是啊，你这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你们这清风庄也不太讲究啊。我们怎么不讲究了？怎么还打送礼的呢？你看说软话了，说熊话了啊。你是说这个意思？我们为什么打送礼的？对啊，我问你送的什么呢？送人头。嗨，你说他干啥呀？你要不说人头啊，人家都是女的，这徐慧背不住，回去给你禀报一声，告诉庄主，人是送礼的，官都不打送礼的，咱打送礼的干嘛呀？是不是？让他把这个盒子送来，让他回去就完了。回头人要发现了人头之后，人再收拾你。你是应该这样，他没有，他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人头。徐慧瞅瞅他，什么人头啊？我也不清楚。一，那个徐大姐，你跟谁叫大姐？我没你大，我这怕你怕也没用了。那不是，那你看咱得讲理吧？我是送礼的，是第一个，是两国交兵都不斩来使，那信使没有斩的，是不是？你们两下有多大能耐，你们斗你们打，我只不过完成我的使命，我把这礼盒送来，这就算完成任务，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我再没有别的任务，我就把这礼盒送来就完了。
你拿我当信使也好，你拿我。

我当送礼的也好，都不应该跟我打。你跟我打，我有多大能耐？我要有能耐，我还叫马屁男呢，对不对？徐大姐也好，徐妹妹也好，不管怎么地，是不是两个庄子之争跟咱们俩没关系？你能让我过去吗？我过去只是我把这东西我放在你们清风庄庄门前 ，OK， 我就算完事儿了。我回去就交令，也差不多了吧？我们来仨人，现在死一个了，那个还打着呢，我估计那个也够呛。那么仨死俩，你就算放我一条生路，你看怎么样？这马屁男他就是马屁男，他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呀？这功夫他害怕了，他就说软话，他把这软话说的，哎呦，这个到位呀，让谁看着他都是一可怜兮兮的可怜虫。让谁看着都应该让他把这个礼品盒锦盒送到位置，都叫姐了。可是他哪知道这都是老江湖啊。双枪神徐慧闯荡江湖多少年了啊，能上你这个当，能吃你这亏。双枪神徐慧乐了，马屁男呢，你拿我当弱智了啊？姐姐我呀，混江湖这么多年了，可以跟你说吧，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你来这套啊，跟我来这套，我软硬不吃，先来软的，让我起怜悯之心把你放过去。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有这个规定？请问我们这是两国吗？充其量说是两庄啊，往小了说是两村呢、啊、讲什么理啊？讲什么国法呀、啊、官不打送礼的谁是官啊？送的什么礼啊？谁的人头啊？送人头来了，这还不是挑衅呢、啊？啊，过年了，过节了，没得送了，送一羊头，送一牛头，哪怕你送一狗头，它都有肉吃啊。送一人头，你给我们庄主，你们什么意思？这不是骂人吗？啊，这事儿还用到我们庄主那儿吗？到我这儿就给你杀了闸了，甭管他谁的人头，反正你是送人头的，你也别装这怂，知道吗？我也给你几个选择：一，下马跪着让我把你绑了；二，让我把你打死。你选择，选择哪条出路都可以。不是这出路都不好啊，废话，出路要好，能给你选择吗？是我这个这马屁男呢，刚要想说下句话，可没等说，就听后边啊一声惨叫，坏了坏了坏了坏了，那块儿他就把住了，他这脚就离凳了，离的刀就把他给挑至空中了，在刀上挑至空中，嗨！李大刀这嘿一喊，这一下可是打击不小啊，马屁男呐、啊、汗都下凉了。马屁男心想，坏了，这地方名又不好听，叫倒马坡，我又姓马呀，我要在这儿倒霉呀、啊、倒马坡，倒马坡吗？我马屁精，我马男，一辈子我没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们青云庄的下场。马南，马南还说吗？你就什么话也别说了，赶快下马让我将你绑了，如若不然，别说我人认识你，我这对枪不认识你。马屁男一看也把眼睛瞪起来，已经这样，左六都死刑了，看我马屁男大战倒马坡。马屁男

战倒马坡，这有个迷信说法，这叫倒马坡。这马皮男姓马，叫马男呢，他就怕自己在这会儿倒霉，是真有点害怕。可是现在你是不打也不行了，你不打也是磕碜呢，你只有一战，他这才拉自己这兵刃。马皮男鎏金锁很厉害，拿这一对鎏金锁往里过招，对个这位双枪神呐、徐慧儿。双枪神徐慧儿心想，刚才你是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又求情，就差给我跪下了。徐慧心想，怎么还来精神头了，就看这刘心锁啪过来，就奔徐慧儿来。徐慧儿一拨马，把自己这对枪在判官头上拿起来，亮这对小花枪往里进招，两个人打上。二马盘桓一错蹬蹬带崩蹬绳，这俩马一错蹬的功夫，再看徐慧儿把自己这枪叫回马枪，啪啪，也叫回马穿梭枪，就直奔马皮男。马皮男往前边一哈腰，啪到马鞍子上，这枪扎空了。二马再次盘桓回来，两个人一碰头，看马皮男把自己刘心锁抖起来，啪，这刘心锁就过来了，这叫泰山压顶之势。泰山压顶之势，这刘心锁砸将下来。可是徐慧往旁边一带马，这马带过来，往右手一拽，马过去了，打空了，没打着这徐慧。徐慧左手枪薄枪，薄云见日，啪就是一枪，俩马又错开了。这俩马前一个后一个，一会儿一圈，哎，来回错交，这就打上了。打上了，徐慧心想，呵，我小神枪徐慧在江湖上地位不矮，没想到这马匹男刚才全是装的，说自己武术不行，能量不够，哈哈，没想到现在真正打起来，这马匹男的功夫不矮啊，这一下是一下，一招是一招，这刘金锁挺厉害。这样徐慧啊就加紧了注意马匹男的每一招每一式，这就叫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这能让你吗？打上了就是以命相搏，以命相磕呀。既然是以命相搏，以命相磕，那能轻易的让你们吗？就看这枪啪啪啪啪啪抖开了，就看这刘心锁嗡嗡嗡嗡嗡绕开了。两人是打到当场都很激动，马匹男极力想离开此地，就到那城墙底下把这人头放下。把人头放好之后，小飞刀苏锦的人头，他好回去交差，这场差事就算完了。这场差事完了，自己也算露了脸了，就不用再上那八宝紫金擂上说露露脸，再跟谁比比打打，用不着了。这就能传开说单人送人头，那俩已经死了，就剩他自己了，这不就是露脸了吗？在飞云山庄那也是头块牌的人物，也不得了了不得，这是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你，偶尔露峥嵘啊，偶尔露出峥嵘，那就让你们侄子知道我的能耐，我的武功，我的身份，我的道行。所以他是越战越勇，他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弱，真打起来这功夫真不错。那强将手下他能有弱兵吗？那么徐慧儿，双枪神徐慧儿气大了，说你这马匹都是这身份，可是这个时候就看谁略略的胜出一点点，略胜一小筹，那谁就是战胜者，否则你就不是战胜者。再看越打越激动的时候，马匹男要想绝招了。

马匹男心想：“我不能恋战呐，我绝不能恋战，我这前边还有一阵呢，那城墙根底下还有人等着，海河吊桥那哈，他不可能让我顺顺利利的把人头放这儿。我要顺利把人头放那儿，那我就撒腿就跑。什么叫磕碜？哪叫好看？什么叫败兵之将？我败了能怎么跑？就算我败了，我把人头放那儿，事儿完了。”我完成了我的事儿，回去我能交差。我要在这儿呢，我跟这徐慧牵扯经历太大，我跟这徐慧打的时间太长，我自身的体力没了不说，时间也耽误了。回头我到那城墙根底下，不知道城墙根底下谁在那会儿看着呢。一旦见我在那儿再出现，有的，我这准备的足有好处。之前学的时候，我师傅就告诉你，好好学这东西，闲时学，忙时用。一旦先用上的时候，这东西就非常好用。你看你现在不乐意学，你认为这东西不好，但是你用前肯定好用。等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你真想用这东西前，它能帮你一大忙。此时此刻，马屁男就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老师说的永远是对的。是啊，师傅他能给你亏吃吗？当师傅跟当爹有什么区别呀？师傅不会给你亏吃，也不能给你亏吃，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就看他啪啪啪打着打着，他一勒马，这马屁男出绝招，一勒马，马扬起前蹄儿啊，扬起了前蹄儿，稀溜溜这么一叫，这马起了前蹄儿，他左手一拽这马嚼子。马不有嚼子吗？他左手一拽，嗨，给人的印象是这马扬前蹄了。然后他一拽嚼子，是想落下来往后边跑，就像败了一样，啪，败马而逃，有点这感觉。他是啪往旁边一拜，这马呢，他也走了这么几步。那么后边跟着的是徐慧，徐慧心想：你不能跑啊，你跑算怎么回事？你在我这手跑了啊！我这倒马坡，倒马坡以我为主，我这会儿看着倒马坡的，我是。嘿，你在我这跑了，你干嘛？你这不给我安眼吗？不是给我上眼药吗？所以随后就追，那叫穿梭枪。这穿梭枪可厉害，啪啪啪啪啪，就是六下。这六下，就这小扎枪，这六下，每一下都带着风声。不管哪一下，如果能给你扎上，那是你命休矣。你马屁男那就得绝气身亡。啪啪啪啪啪，连三并四就六枪。可是这枪也过来，马屁男这马也出去了。马屁男往下一哈腰，这一哈腰呢，他不是把这腰全哈下了，全哈下之后呢，能贴到这马背上，然后前边呢抱着这马鞍。马鞍前边呢有判官头，他抱着这判官头往下一哈腰，就躲这枪。按理说是这么个招，给谁看呢？也都是这么个招。事实上，比起来，在武术的套路里呢，也应该用这么个招。所以，就这么一个招，才能哄得别人上当，叫情理之中。再出现东西是意料之外。什么叫意料之外？他趴半趴，他没全趴到这判官头铁块梁上，他半趴呀，就扭向回头，略微一回头，在自己的左肋下，他就撒手了。首先，他把自己这兵刃已交到左手，刘金锁交到左手这个环节。那是徐慧没注意的，徐慧没注意他这个环节，他早已交入左手，然后他往下这一趴，交到左手往下一趴，左手握住这个流心锁，并且搭在判官头铁骨梁上了。他这呢，他的左肋下就出了一个空当，有一空，他一回头呢，他能看后边看他有这胳膊挡着，看不着他。但是他看后边这徐慧呢，看得很清楚，他这腾出来右手就。

拿出来暗器了。什么暗器？叫枣胡标。您吃过那大枣没？大的枣里头那枣胡两头带尖儿，这叫枣胡标。他就把这枣胡标掏出来了，这可够损的，这是小人标，他不是君子标。君子标打的时候得说砍标，说一声砍标，你能躲过去算你走运，你躲不过去我告诉你了，哈啷当，这标给你打上，是死是活是你命运的事儿。那么君子标后头这标得带穗儿啊，标穗上一般都有个铃铛，也报给你，就说我要打标了，你要注意，哗啷一响。他这是小人标，为什么他师父一再强调你愿学这个呢？尤其是女孩，你真打仗不行的时候，你快败的时候，你把这东西拿出来唰一发，十个有九个躲不过。前两标是虚，后头这标那叫实，这可也够缺德的了。再看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哎呀，虚幻，我为你报仇。谁呀？李青，大刀李青啊。李青看着这一幕呢，看着徐慧被人家一镖打死了，他这才破口大骂：臭娘们儿，你太他妈缺德了啊！你这马屁男，你镖打徐慧，你可曾知道他是谁？那是我们庄子的最老实的人，最好的人。我告诉你，我们庄主绝饶不了你，哪里跑？砍刀！这马就过来了，手里头擎着他这大砍刀，这砍刀直响，这李青脸通红啊！之前他不是把韩梅给挑了吗？挑了韩梅一回头，正看见这徐慧被人家镖给打倒马上，他也看着了，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骑马过来就追这马屁男。马屁男见势不好，是一拨马直奔城门而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我在用枣胡镖打你的时候，你肯定拿大刀一躺，躺躺躺躺躺躺，你那刀那么宽，全得打地下去。到时候你把我杀了，你说把我抓了，我都犯不上。所以他骑马就奔了城墙底下，咔吱，马停下，他回头看，追人也上来，他马也停下了。就在这护城河边这儿，第三阵站个人，站这人非是别人，谁呀？正是头几天上他们那儿去探听虚实的老狸猫，夜行狸猫啊，姓纪，叫纪明，纪明就把这个马屁男给挡下了。站下，马屁男，你干什么来了？哼，咦，马屁男站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时候李青也到了，兄弟。哎，李青，什么事儿？哎呀，不好了，这马屁男刚才打死了徐慧啊！纪明就急了，啊，是亲是三分像，是火就热似灰呀、啊，这是不可颠覆的真理呀、啊！大家是一个团队的，都是这一个团队，那叫清风庄。平日里清风庄的朋友都视为对方是自己的兄弟，不次于你青云庄啊。你把兄弟当中的一员你给治死了，为兄弟报仇，那是理所应当啊，那是必须得报。这一说，夜行狸猫

0: 一鸣，把眼睛就瞪起来了。马屁男，你来干什么？
1: 这马屁男呢，一看这俩男人都急眼了，也有点害怕。这回是真的害怕，不用装，不用作秀，不用演了。这我来送人头。之前你们不知道是谁到我青云庄去打探，那就是他，就是这个现在说话这个纪明啊，到你青云庄打探，我去的。是啊，你去的，你是不是倒在老太太家苏锦那儿了？对，是，就因为你而起，因你而起。你来看，啪一抖手，啪就扔给他一包裹，这包裹就扔过来了。纪明一伸手把这包裹接过来，什么东西？人头啊！纪明一紧张，嘣，这包裹掉在地下了。说纪明这么大武术家，怕这个太突然。你报个人头干什么？砰！谁的人头？就是救你那老太太苏锦啊！你们为什么杀了他？因为他吃里扒外，想当日你私探我们山庄，我们三庄主没抓住你，朱坤到处抓你抓不到，金耗子朱坤最后把你堵在城墙垛口下。这老太太装仁义啊，苏氏她装仁义，哎，她这才把你放走。她要跟朱坤一战朱老三，没想到朱老三并不是这小飞刀苏锦的对手，他小飞刀刀打朱三。这事儿被我们大庄主洪峰给发现了，最后抓住这老太太小飞刀苏锦，这才绑在十字路口向上参刀，把人头卸下。我们庄主让我把这人头给你们庄子送来，叫以儆效尤，杀鸡儆猴。今后这事儿不要再发生。我们庄主说，去一个则杀一个，去两个当杀一对。这娘们这一说，可一下就把这个纪明给说傻了。刹那间，纪明就想起来了，这老苏锦。老苏太太对自己的好啊，当初说你快走别管我，我也是任务太重，等着回来汇报啊。没想到我走后，这老太太出了这么大个事儿啊，追根寻源，这老太太的死是怨我呀。人家不为了救我绝对死不了，就是为了救我人家才死呢，我是负有责任的。再说了，你飞云山庄太狠了吧，把人杀了这还不算，把人头还卸下来了，来威胁我们，说什么以儆效尤，今后别犯这种事儿。你这是太瞧不起清风山庄了，你青云庄欺人太甚，尤为甚者，你们还派这马屁男前来送人头。哎呀，纪明气得哇呀呀怪叫，哎呀，都叫上了。君子坐这儿，他得寻思，人家帮过我，我怎么帮人家，我哪儿不对，这叫君子，就想法帮助别人，感恩于人家，感恩于所有人，这才叫君子。你看哪个君子往这一坐，他该我人情，他欠我的，之前我这事儿帮过他忙，我那事儿帮过他忙，他欠我的，他应该怎么办？这不是君子之所为啊。那么今天纪明，这也是君子之所为，他在想啊，哎呀喂，你太缺德了，你们把一老太太都给杀了。

太太救我是错误，你把他掐尖入狱，啊，搁到你们庄的水牢里，或者是绑到什么地儿，我们还有一救的机会啊。你这连救的机会都没有。某种意义上说，这老人家是为我而死啊，那我能不为这老太太报仇吗？这才说，兄弟，李青说，大哥，替我截住他。什么意思？回去的路给他断了，跑。你是别想了，这回马南可懵了。马屁男一看，坏了，这俩人急眼了。首先说李青这口大刀人这功夫之前他是看见的，那他断了我的后路，他在那会儿不让我回去，那我还能回得去吗？再说前面站这个夜行狸猫记名功夫了得呀，今天他说出实话了，前一天的晚上都是高人，看来啊这个倒马坡真叫倒马坡，我马南够呛了，自己不是给自己呀、啊、这个泄气，事实呢也真是这样，事实他也是真的挺害怕，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感，那是油然而生啊，太害怕了，东西扔这儿了，他这才说这个别说废话，我没跟您说废话，季明先生，我只不过是送礼物的。哦呸，你他妈上谁家送这礼物，谁不得跟你拼命啊？是啊，你送礼物送什么都行，送水果，送现金，送牛奶，哪有送人头的，说过年了没啥送的，送你一人头吧，你这不是送事儿吗，你不哪有送这个的。可是现在马屁男没啥可说的，没话可说了、那个您别跟我发这么大脾气。这时候李青说话了，大刀李青这才说，哥呀你可别听他的，哥听见吧，这女子她太会耍了，他太有一套了啊！之前呢，他用甜言蜜语把那徐慧啊给讲懵了。他把徐慧弄懵之后，拿出那小嘎标来，就两头带尖那叫枣核标，把徐慧给打死了。各位，他是送人头的，按理说咱不应该把他整死。可是他还整死了徐慧，就冲这一点，哥咱们俩也不能让他走。兄弟你放心吧，就冲他把我老恩公的人头送来，我就得要他的命啊，我要了他的命，替我死去的老恩公苏锦是冤冤相报。苏阿姨，你在天之灵，你看我季明，你看我季明为你报仇啊，苏阿姨。马屁男一看完了，完了，没想到这季明啊这么有情有义啊，季明哭了，喊着苏阿姨，热泪都掉下来了。哎呦喂，这人这么仗义啊，这么讲信誉啊，这么好的一个人呢、啊、可是自己是完了。我说马屁男，你还有说的吗？你过来跟我一战，一伸手哗楞。再看夜行狸猫季明一伸手把自己这个猫爪抓拿出来，这是人家的兵器，它不是暗器，这猫爪抓在掌中，左手套的是这套这环，右手他这摇肉肉肉肉，这是一绝，别人的套环，那后头猫爪抓后头不得有环吗，他得套在右手上，他套左手，他左手套右手啊扔

什么？右手的力气大，把右手这东西打出来，哇啦扔上，砸上你，你就够受。往怀里一带，就倒枪刺，啪就把你肉勾住，你跑你都别想跑。现在马屁男看到这儿，真是马屁男屁都凉了，可吓坏了，完了，这是彻底完了。马屁男，你要识时务，下来跪倒，让我把你抓住，交给我们大庄主愁云，交给他，令他伐洛。如果你跟我一战，你别说，我将你致死，将你的尸体交给他。这说实话了，你选择吧，选择活的，选择死的，你说话。那他也不能人吓死啊。马平兰心想，反正也是这样的，一伸手把自己的兵器也亮在掌中，流心锁。这流心锁前边呢，像一个锁似的，就小孩带那锁似的，后头也是个链，俩人都使的这样兵刃，就把这流心锁拿起来，哇一抖手，闻着流心锁就过来，那是直奔纪明而来。纪明往旁边一闪，身形躲开之后，伸手哗啷海底捞月，就把自己这猫爪抓就扔出去了，就过来了。他想啊，跟这流心锁这缠绕在一起，那如果这俩链缠到一起，那占便宜的肯定是纪明。他是男人，又是一练武术的，武术又这么高，链缠在一起，他往怀里要一带，使足了全身的力气，不用问，这马屁男势必要在这马身上塞起来，非塞起来不可，这是肯定的了。那不就是占了便宜了吗？马屁男深深的明白这一点，他啪把自己溜心锁拉回来，攥在手里，以搏马第二次，哗，云中遮月。

纪明这面就占了先机，那叫一招先吃遍天，占了先机者为胜啊。练武术这就跟赌博似的，差一点也不行，说差半个点半个点也不行啊，出手就得快呀、啊，赶着机会就是出手，出手就得拿下，否则你就跟不上这形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看马匹男有点六神无主，懵了。哦，纪明明白了，那是之前累着了，这回吓着了，这两下合在一起，他现在有点懵，不知所措。好，这给我造成了一个机会，这机会来了，是让我为我恩人报仇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想到此，他把自己这猫爪抓就加快了速度，这猫爪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这锁链响的这声音呢、啊、刺激的一个马屁男心都要碎了，心都翻个了。哎呀，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刺耳啊，怎么这么难听啊，这就是招数当中的一个呀、啊、让你乱呢、啊，你的阵脚一乱这事儿就好办，就怕你阵脚不乱。这马屁男阵脚真是乱了，不知道自己下一招是什么招，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他拉、啊、过来马，拨马便跑，往回跑，没想到这面哗楞就是一刀。往回跑那是比登天还难，大刀李青在这儿等着呢，这大刀、啊、就是一刀，这刀下来差点给他砍上。马屁男低头躲过这一刀，这刀是躲过去了，可是底下这招他没躲过去。底下什么招？底下是纪明一纵身，他还以为纪明从左边奔过来到右边打他，之前不就是从马的左边在马身上越过来到右边打他，然后从马的右边奔过来在左边打他，有这么反复的折腾了几次，他认为还是这招呢。可是这回纪明没有，怎么呢？纪明叭一纵身起来了，半道停了一下，半道停是停在哪儿？停到马背上，就在马的后背，站在马的屁股蛋儿上。咱说这马屁男还以为他到这面了呢，哗楞这一抖手，还用自己这流星锁要砸他一下。哎呀，一回头，左边这号没人，人从右边跳过来，应奔左面，应奔左面吗？可是没有。等他意识到晚了的时候，再看后边，啪咔，嘿，这猫爪爪的链子已经把他脖子缠住了。哎呀，这一缠他脖子，再看这一拨马直奔城门而去，他动动不了了，让人缠住了。马屁男清风庄李青也跟着进来了，一会儿嘎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跑进去，把庄主请出来，愁云集子里边出来，这大姑娘漂亮，大个姑娘急得里边出来，旁边站的是他朋友，谁呀、啊？金龙庄的庄主庞金龙，庞金龙在旁边站着。再看得俩人出来，愁云这才问：“怎么回事？”在马上的纪明两眼含着热泪，庄主，你看那盒，这盒里装的是一颗人头。这人头是我恩公的人头啊，恩公的人头。这一说，庄主重云就知道了。重云昨天已经听纪明说了，有一老太太把他救了，老太太为人特别好，在江湖绿林道的名也非常大，叫小飞刀苏锦，是小飞刀苏锦的人头。对，是他们庄子里发现了我恩公，他把我救了，他们把恩公杀了，
把人头让。

0: 个人给送来了，他就是马屁男。
1: 马男现在说不出话来，这脖子好像戴一脖套，动不了，一动人一勒死了。他想说两句，咱别以暴制暴行不行？不能以暴制暴啊！说你们这么对我是不对的，对不对？我也是上知下派，无极所在，送人头的不怨我，那我们领导让来的，我敢不来吗？我们总经理让来的，对不对？那洪峰就是总经理嘛，对不对？我没办法，他想说这话，但是有用吗？他说不出来。此时此刻，仇云眼睛就瞪起来了，把你恩人给杀了。仇云想的不是杀不杀恩人这事，你这是跟我叫板子。哎呀，青面好红风，你跟我来这个，给我来下马威啊！你要开什么八宝紫金会，要八宝烈火烧神童，用八宝烈火把道祭给烧了，在这开会之前你给我来个下马威，叫杀鸡儆猴，对吧？就是杀鸡给猴看，你吓唬我，那我能饶了你吗？这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后边有人说话了：“庄主，这是人头。”啪，把这人头提过来，把这人头刚拿过来，庄主告诉大家收起来，告诉手下收起来，得厚厚的葬了。他不光是这纪明的恩人，他是整个清风庄的恩人。这就不用说了，仇云告诉赶快收起来供奉到一旁。庄主李青，什么事？我还得跟您说个事儿，你快说。这庄主心想，今天这大老爷们怎么都哭起来尿的呢？你看这个夜行的狸猫他哭，穿一会儿这大刀李青也哭，你哭啥？庄主，就这小女子，就这小娘们，庄主，就她呀，就是她啊！他用那种爪狐镖啊，把慧儿给打死了。哪个慧儿？徐慧儿吗？对呀、今天是他值班啊。我们三个今天值白班，没想到在倒马坡前镖打徐慧儿，就是这娘们儿。这一句话说出来，更把这庄主愁云给气坏了。这庄主愁云心想：耶，瞧见没有，你们青云庄啊，这欺负我们到顶点了。我们现在不理你，甚至于说这个庞金龙他前来请我，我都没打算去呢，我还得看看虚实。可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们，送人头也就罢了，还把我们人给打死了，你这不叫过分吗？这就是庄主啊。庄主他要看全庄人，他要给全庄人造来福利啊。那自己的手下本庄的人死一个，他也是撕心裂肺啊。那么从侧面看，就是你青面好红风，你这是欺负我们。这事儿可就出了，这梁子可就结大了。之前两家就有大的梁子，始终没有解决。那么今天把这梁子结的，就不单单是道济小活佛的事儿了，就他们两家就得分上下，论高低，决雌雄，死一个活一个。要不死一个，这事儿都不能完。仇云眼睛动起来了。愁云眼睛这一动，滴溜一转，所有手下人都害怕，都知道愁云眼睛这一转一动，那就是翻脸了。愁云告诉来人呐、把马上这娘们给我拿下来绑喽，我今天要为死者报仇，我活活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语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东海龙尊为此报仇啊，找陈塘关李靖算账。他一跺脚，摇身一变，尽量啊把自己变得顺溜一点。他自己觉得挺顺溜了，实际呀、那形象也挺吓人。他脚驾狂风来到帅府前，收住风头下来，往帅府门口这一站，把棋牌官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嚯，这老头怎么长这么凶啊？看东海龙王身高在8尺开外，身招步袍，腰系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马履，手里头提着个小包裹，头上挽着发簪，这张脸呐、蓝哇哇的，绿不羁的，头发是红的，红发蓝脸，没耳朵。那怎么回事？龙不长耳朵，十二属各有一缺吗？龙无耳，虎无相，就龙没耳朵，老虎没脖子，反正都这么说。不过这老头真没耳朵，喊下一步红须，这是干什么的呀？棋牌官正这儿愣着呢，哎，东海龙王过来了，门上哪位在？棋牌赶快搭话、老先生，您找谁呀、让李靖出来见我。嚯，棋牌官暗吃了一惊啊，心说这红胡子蓝脸老头够横的呀，对我家主帅直呼其名，而且还得出来见他。请问您是什么人呢？老龙王哼了一声，你去告诉李靖，就说门外有他的故友敖广求见。请您稍后片刻。说着跑进帅堂来禀报，启禀将军，门外有人求见您。李靖一愣，什么人呢？是您的故友敖广。什么什么？李靖手一扶桌案，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哎呀，那是我家兄长啊，屈指算来多年不见了。他一年到头行云不雨，非常之忙碌，今天怎么能得暇来看望我呢？吩咐一声，赶快有请。其实这两天呢、李靖够累的，整天操练人马，尤其今儿个这一操练时间过长，累得他回来之后摘盔卸甲，擦了把脸，他想喝杯茶就要吃饭了。至于这个三公子哪吒在九曲河惹了什么祸，他一概不知道。他刚回来也没人跟他说，所以敖广突然登门使得李靖很奇怪，他赶快接出来。一见敖广大功十里呀、那真是90度啊。哎呀，兄长您怎么这么得闲呢？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小弟十分想念我家兄长。此地不是讲话所在，你我里面一叙。说了半天，李靖觉得奇怪，敖广平常对他很热情， 今儿个这一见面，好几年没见了。李靖说了这么半天，敖广一声没言语。李靖注目一看，只见东海龙王面沉似水，那个真是一脸的不高兴，只是把手摆了摆，那意思好像是甭废话了，投钱领路。李靖就把敖广给陪到了客厅，分别主落座。兄长，您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在陈塘关这儿游玩几天不成吗？哎，李靖挺高兴，怎么，咱俩是磕头的兄弟？哎，你是东海龙君，难得有这么个空闲，最好在我陈塘关这儿住几天，我陪着您呐，玩玩，转悠转悠，参观一番吧。他这么一看，敖广还没说话。兄长，看您面带不悦，这是跟谁在生气呀？啊，咚！说话同时，啪的一下，被茶杯就摔了。你少跟我假惺惺的来这一套，把你个大胆的李靖，你知罪吗？哎呦，李靖糊涂了。老兄啊，你我兄弟几年没见，小弟时刻想念我家兄长，好不容易今天见上一面，您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小弟在什么地方有不周之处，冲撞了我家兄长？您可以把话讲在当面吗？讲什么当面啊？你养的好儿郎，简直这个敖广啊，是连急带气，嘴都哆嗦了。哎，一边说着，他一边喘着气，好嘛，连咳嗽带喘，断断续续，把这番经过全说了。我今天就是找你来算账来了，杀人偿命啊！你要用全家的性命抵我这两位正神，就是你全家命都算上，你也赔不起。因为什么呢？那是形容不语的正神呐、啊，御笔钦点呐、啊。李靖啊，李靖，你是仙人的弟子，别人不懂这些，你能不懂吗？你并不是一般的俗子凡夫啊，是我把你杀了啊，还是你自刎呢？啊，怎么方便吧？李靖可真有点张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啊，越听越糊涂啊。仁兄讲的这是哪里话来啊？什么什么，我三儿哪吒跑九曲河打死了夜叉啊，又害死了您的三太子，这岂有此理呀？兄长啊，这大白天的，您怎么站在我的跟前说梦话呀？怎么，我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吗？他才多大呀？他才几岁呀？几岁个娃娃，他哪能闯这么大的祸呀？你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绝无此事。哎呀，急得气得东海龙王直跺脚啊！好你个李靖啊，这么说我是无端跑这儿来讹诈你啊？你不过去问问你那个孩子吗？这不当时就真相大白了吗？李靖一听说的有理，啊，来呀、啊，赶快备酒饭，哎，招待我家兄长。哎，算了算了，龙王爷一摆手，谁喝你那个酒吃你那个饭呢？我是为了喝酒吃饭来的，把你那个孽子给我找出来。李靖啊，让东海龙王在这稍后片刻，他就奔后边来了。一见殷氏夫人，他问哪吒哪儿去了。殷氏夫人头眼一看不好，他觉得老爷的气色不对，好像是顶着气儿来的。将军，你找我儿有什么事啊？什么事？我想问问他。 哎呀，他出府玩耍去了吧？出府玩耍？李靖一愣，今天他出去过吗？殷氏夫人不会扯谎，哎，就把这个天气太热呀，哎，哪吒要出去找个地方风凉风凉，那么我让呢，家人李兴陪着他出去了一趟，听说上了一趟九曲河，什么什么？李靖啊，当时脸就白了，这孽子真上九曲河去过呀？啊，这还了得！他二话不说了，扭头就出来，叽里旮旯到处找这位三公子，终于在赏花亭找着了。李靖一看，小花亭的窗户撂着，门插着，他心想：难道这孽子真在里面？他过来一叫门，里边搭话了：“谁呀？”哎呦，李靖心想：行，怎么在这儿呢？是我儿啊，把门开开。哦，哪吒一听父帅回来了，非常高兴，蹦起来过来，咵嚓一下把门打开。父帅，请进。李靖进屋一看，哪吒系着个围裙，啊，地下铺了个大蒲团，他坐在那蒲团那儿，嚯！堆着一大堆原料，跟绳子似的。看来啊，已经编了一半了。啊，我儿，你在此作甚？你在这干什么呢？哈哈，父帅，我正想啊，给您一个惊喜。因为这活我还没干完，我正在给父亲您编一条叛甲绦。哦，李靖点点头。你使什么东西？给我编的叛甲绦，哈哈，父帅，恐怕您猜他个3天2夜也猜不着啊！我用的是世上珍奇之物，甭管他是哪员大将，哎，也甭管是什么样的武夫，恐怕连当今天子他也呀，没有这件东西。我这是在用龙筋给您编的。李靖听到这儿，嗡的一下，眼前一黑，头就大了。龙筋，儿啊，你从哪里弄来这龙筋呢？哪吒毕竟还是个孩子呀，他非常的天真，说话也不会拐弯。哎，怎么回事？就来一个直来直去，不招老爷生气呀，有一句说一句。他就把九曲河洗澡的事，连打死夜叉，哎，再把这个龙王三太子怎么抽的筋，他全说了。哎呀，李靖听完之后，体似筛糠啊，当时都动不了窝了。我把你这孽子啊，抬起手来，啪，就给了哪吒一巴掌。哪吒长这么大。还头回挨父亲的打，把哪吒给打懵了。你看，父帅这是何意？孩儿我完全是出自于孝心呐，也可以说是一片好心呐。你看，我这绦已经编了一半了，这龙筋叛甲绦，父帅您要顶盔挂甲之后，啊，往身上这么一缠一绕，到两军阵前不用打呀。就得把敌将给喝退，他就得吓跑了。李靖这气，别说了，怎么人家找上门来了？哪吒一听，谁找上门来了？东海龙君敖广，你这孽子，你闯了塌天的大祸，咱全家性命也赔不起。你杀死了两位行云布雨的正神。那时受过玉帝之封，御笔钦点。你，哎呀！李靖越说越多呀，急得直跺脚。怎么我跟他说这有什么用啊？他也听不明白。他要明白，他哪能闯这么大的祸呀？哪吒听完了之后啊，微微一笑：“嗨，父亲何必着慌？怎么他行云布雨正神怎么了？他什么神？ 他不也得讲理吗？常言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他再有来头，就算他是个正神，他随便伤人也不行啊。孩儿，我没招他呀，我不过在那河岔子那儿洗个澡，那个两半头上来不容分说，抡起狼牙棒就打。后来来的那小伙子，我还真想跟他交个朋友，我看他挺和善的这么个人，谁知道他比那两半脑袋还不讲理，比他还凶，就这么我们打起来了。这玩意儿当场不让步，我举手不留情啊。我一看，我没成想他是条龙，那么他现了原形，原来是条龙啊。我就想到您了，我就把这个龙筋抽了来给您这编涛，您看这不是吗？眼看就快编完了，您不妨试试。把李靖给气的，怎么你还在这跟我说呢？是什么呀？是啊，东海龙君那儿等着逃命呢。索命龙王他不走，他在问是他亲手把咱杀了好，还是让我自刎而亡？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哪吒一看这么严重，福帅不必着急，哎，常言说得好，一人做事一人当，哎，孩儿今天呢不是闯了个祸吗？我去跟这个东海龙王说说。福帅您认识他？什么？我认识他，我们冲北磕头金为金兰，那是我家兄长。哦，哪吒明白了，要这么论呢，我还得称他一声伯父。走，我跟您去看看。好，跟我来。李靖在前边，哪吒在后边，背着一堆龙筋，他来了。到了这个帅堂这会儿，哪吒进门一看，嚯，这老头怎么这模样？李靖啊，向东海龙君打了个招呼：“兄长，我把这孽子给您带来了。”哦，你就是哪吒，不错。借我虚格杀死两位正臣，就是你这娃娃。哎，伯父，您可不能这么说话。那他不怨我呀，我得把这始末缘由跟您说说，他是怎么回事。不信你把星儿叫来问问他。再说为了区区小事，伯父不至于这么动怒啊，尤其是逼得我父亲神魂颠倒不知所措。你想想，你们还是磕头兄弟，你这不多余吗？这不是小题大做吗？把东海龙王气的，这叫小题大做呀！你这个娃娃，我这娃娃怎么了？方才听我父亲一说，我才知道，啊，您和我父亲是金兰之交，这样论起来呢，我还得称道您一声伯父，所以我跟您呐，才这么客气。您甭上火了，我现在认个错啊。您看，这不是您儿子那些筋吗？粗的、细的、长的、短的，一根不少。您就把它拿回去就得了。咱们这事情啊，就摆平了。东海龙王一听什么，这就摆平了？哎呀，不见这堆龙筋还好啊。一见龙筋呢，东海龙王心头滴血啊，这是儿子的筋呐，他真想放声大哭啊。可是地方不对，站在李靖帅府这儿，我咧个老嘴这么哭啊，我不哭了。用手把这堆龙筋这么一团，往兜里头一揣啊，站在李靖的面前，把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情没有完，你就拿全家的命抵我儿子的命都不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要上天呢，我要到天宫去状告你，我要水淹你的陈塘关，我把我几个兄弟，哎，南北西四海龙王聚到一处，他要在陈塘关这发大水， 说完了之后啊，恶狠狠的，东海龙王一跺脚，手挑玲珑，唰的一下，一阵清风，人不见了。回过头来再看李靖啊，磨着点了，迷呆呆半晌，一句话没有。过了好半天呢、李靖才把这神缓过来，他一把把哪吒给抓住了。孽子啊，你听见了没有？全家的性命就丧在你这娃娃的手上。哪吒还是没着急，仍然挺平静。嗨，他轻轻的把父亲的手给推开了。父帅，您不必如此，咱怎么能够全家的性命给他抵偿呢？再说了，他把四海龙王找来，他还能找谁呀？八海龙王又当如何？李靖这气没那么些海，是啊，没那么些海更好了，就四海龙王都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动不了啊，咱陈塘关一砖一瓦更伤害不着百姓，我怎么能给合成百姓带来灾难呢？我伯父敖广不是说了吗，他要上天上玉皇大帝前告您去，我跟他一块去，我们俩上天上打这场官司。父帅有所不知啊，今天孩儿跟您说实话吧，我也不是个凡夫俗子，我比这个东海龙王敖广一点也不小，说不定我的职位还比他高，我乃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灵珠子是也。说完这句话呀，哪吒把嘴一撇，一挺胸膛，大样他溜达了，就把这位总兵大人给干这儿了。李靖全家一宿没合眼呐，哪吒呀是倒头就睡，而且这一觉睡醒了，他睁眼一看，正好午夜三更，行了，我该去了，上哪儿啊？南天门等着东海龙王敖广去。哪吒往帅府正当中一站，一跺脚，噌的一下，唰，一道金光上了天了。刚走到半道上，后边有人叫他，嘿嘿嘿，前面这不是灵珠子吗？哟，哪吒一听怪呀、怎么在这半天云还有认识我的呢？他扭向回头一看，是个出家道人，不认识。怎么，爷们儿不认识我？我是你师叔啊，申公豹。哪吒上南天门跟东海龙王丁长打官司，哪吒也是被逼无奈呀，他看他父亲李靖啊太可怜了，简直让东海龙王敖广吓了一个亡魂皆冒。哎呀，愁的呀是坐不稳站不安，茶饭懒用，这个压力太大了，给人的感觉啊就是李府从此再无宁日了。他顿足捶胸，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呢？同时哪吒也心疼母亲殷氏夫人老实巴交，那么怀孕三年六个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哪吒呀心里也挺不好受。哎，干脆我上天上跟老龙王敖广把这官司了了就得了。这么着，他脚驾祥云就奔这个南天门来了。半路上碰上一个人在叫他，说这不是哪吒吗？哎，哪吒回头一看是个出家道人。哪吒很客气，赶忙过来施礼，因为他老师就是出家道人呢，所以哪吒很懂规矩，这是一个道门的长者。说您是谁呀？ 这位才告诉他，哎，我可不是外人呐、我是你师父太乙真人的师弟。哦，您道号怎么称啊？哎，你这个娃娃还真爱刨根问底儿。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是玉虚宫门墙之下的弟子，哎，经常和你师父一块儿站班，我叫申公豹，你就叫我师叔就行了。
3: 哦，
2: 原来是师叔，我有失营养，营什么呀？爷儿俩有缘，在半悬空碰上了啊。说话的同时，哪吒一看，申公豹后边带着五鬼，鬼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呵，这几位都带着伞，扛着的、挑着的、拎着的、推着的。哪吒一看，我师叔啊，您这是搬家呀？啊？申公豹回头瞅了瞅，笑了，什么搬家？我是啊，送聘礼。啊，送嫁妆，这么些东西我一人哪拿得了啊？啊，哎，我就雇了这么几个小鬼，叫他们呀帮着我送一趟。
3: 哦，您往哪儿送啊？
2: 我给东海龙傲广送了去。
3: 啊？
2: 哪吒一听，往后倒退几步。申公豹一瞧，哎，怎么回事啊？你害什么怕呀？哎呀，师叔啊，小侄我闯了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2: 哪吒就把九曲河洗澡的这事情全说了，说现在东海龙王啊上天上告我去了，听说他要上33天，哎，那叫凌霄殿玉皇大帝面前去告我父子。我父亲愁得直哭，吓坏了。那么我呢安慰他几句，我想啊，哎，一块儿跟着这东海龙王到那儿打这场官司。哎呀，申公豹想了想，这个事儿闹的，孩子，你这个玩笑开的有点过头啊。怎么，你闯不闯祸且不说，你把我给耽误了。我点石成金啊，以假骗真，折腾了半天弄了这么多彩礼，你说这怎么弄？这个把这几个鬼人累得披了大汗的，你这玩意儿白跑了这趟。行了，你们呢先找个山洞去歇会儿啊，把这东西都放好，回来我再处置，不行的话你们跟我一块儿还回去。这几个鬼嗷嗷直叫，那意思申公豹大仙的话他都听明白了，哎，约这个地点去等着申公豹。申公豹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哪吒，孩子，你闯的这祸不小啊，可有一样啊，这个事儿你应该跟你师父打个招呼。哪吒一听，对了，我倒想过，但是我不敢，我怕我家恩师震怒。嗯，对，你想的周到。啊，这么着吧，我就是你师父了。嗯啊，哪吒一笑，您是我师父了？那当然，师叔和师父那能差多少？放心吧，孩子，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弄死这么一个三太子，打死个巡海夜叉，那算什么呀？你是什么人物啊？你是金光洞震动之宝灵珠子转世啊，我告诉你，而且以后啊你还要当马前先锋官星州灭咒呢。不过我这话说的可是早点，你们那元帅差点劲。
3: 哦，
2: 那我们的元帅是谁？还行了，你先甭打听那么些个了，算不了什么，我已经给你掐算过了。你出世以来呀、要翻1700条煞界， 你这个龟儿包堆前头四两，还早着呢。有不少的这个恶人呐、坏人呐，还等着你去处置呢。不过以后呢，多冷静点啊，别这么冒冒失失的。打死这倒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你把龙筋给抽了，这玩意儿稍差点。行了，你那什么，你打官司去吧。哪吒一听，师叔，谢谢您的指点呐、那我去打官司，您上哪儿去？我得上敖广那儿去看看去。哎，哪吒一听，我跟老龙王打官司，您往他那儿跑干什么呀？还、我就跟他说一声啊，这亲事不行了，还是怎么着？啊，这得我交代呀、另外，我转个弯到这个金光洞看看你老师，我也跟他通通气。如果他要怪罪你呢，我就给你美言几句。哎呦，多谢师叔啊！哎，您等等，刚要分手，哪吒一把手把申公豹给拉住了。申公豹一看，干什么？那我要到了南天门，见着老龙王，师叔，我该怎么办呢？
4: 问得好，申公豹仰起头来想了想，他用这左手啊狠狠搓了搓他的额头。有了，孩子，你扶儿过来，你要如此这般，听见没有？千万别跟他去见玉皇，你可不知道那玉皇大帝他保守着的呢，整个一老八马啊，一点新的东西都不接受。哎，他整天嘟噜脸子，就往他那个凌霄殿上那一坐，今儿个顺这，明儿顺那个。除非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他有点笑模样，剩下呀，瞅见饺子都不乐。哪吒乐了，怎么玉皇大帝吃饺子吗？嗨、你甭打听了，你就听我的，没错啊，你就这么办。哦，申公豹啊，交给了哪吒一条锦囊妙计。哪吒十分感谢，那师叔，有功夫咱们爷俩再聊吧，恐怕这时候敖广已经去了，我得追下去。说着腾腾腾呵翻了仨跟头，到了南天门了。来到南天门上，哪吒点了点头啊，怪不得人们都说升入天堂呢，这地方比地狱强多了啊！我哪儿待着去啊？嘿，前边有几颗大红柱子，他就在这门边这儿柱子后头一坐，在这等着。还真巧了，哪吒还先到了一步。过了没有半个时辰，哪吒就觉得耳旁啊有风雷之声。他扭脸来这么一瞧，嚯，老龙王敖广来了。哪吒吓一跳，怎么回事啊？他一看，嚯，敖广啊，改了装束了，不是哪吒见的那个敖广了。看老龙王绵滚袈裟呐，头戴冕旒冠，身着滚龙袍，腰横玉带，足蹬着巢靴，手里头捧着牙壶。哎呦，好庄重啊。哦，哪吒看了看龙王，又瞅了瞅自己，心里说，我师叔申公豹这主意给我出对了，就冲我这模样啊，要按我师叔申公豹介绍的这位玉皇大帝，我就往他跟前一站，他肯定瞅着我不顺眼。因为什么呢？我这穿着打扮太时髦了，他看不惯啊，他必须得看老龙王这模样的。哈哈，干脆你谁也甭看了。想到这儿，哪吒从柱子后边转过来了，嘻嘻一笑，他冲着老龙王一拱手，爷们儿你来吧。白浩广吓一跳，老龙王看啊，这孽子原来是哪吒。
3: 怎么会是你呢？
2: 老龙王有点犯合计。犯什么合计？就这么一个几岁的娃娃，他就能来到三十三天南天门的门口啊？这可冤了，我都跑了好几个时辰了，而且驾着遁光啊。所以敖光有点纳闷啊，哎呀呀，你这娃娃谁把你给送上来的？哪吒一看，老头，这还用送吗？我自己溜达来的，你来私自身的，你看你不来告我来了吗？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对不对？我来跟你丁堂打官司啊。我实话告诉你，你呀、啊、找到帅府去，我倒没什么，把我爹娘吓坏了。我今儿跑这儿来跟你商量商量，一个是呢，就这点小事儿，我赔个不是认个错，您的大人不见小人过，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虽然过去了，您还得跟我上趟帅府，哎，见我爹娘啊，说道说道。你说他这个小孩子，尤其是初犯，我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哎，您呢，回您的东海龙宫理事，那么我爹娘呢，也就把心放下来了，我省得受责罚，要不然我们家这日子没法过了。你看怎么办吧？咱们是真干官司啊，还是私了啊？敖广都要哭了，怎么什么事儿私了？两条人命啊，私了啊？啊，你打死我两个正神呐、啊！那这事儿就说说就完了。你不来了吗？来了，你跟我一同前往，上哪儿？凌霄宝殿，去见大帝，论一个是非长短。呵，哪吒这么一听，我说爷们儿，看来方才我这番话都白说了啊！你是认准了这死宝子了，非要到玉皇大帝那儿告我一状？当然，我要不告你，那我怎么交代呀？怎么到了行云布雨的季节，应该把敖丙打发出去？那现在我打发谁呀？啊，行云布雨没人不行，你不会去吗？道广一听，我都快到退休年龄了，我哇啦哇啦到处下雨去啊！你说的可是真省事儿啊！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算完了。你想开了，往旁边一扒拉哪吒，他扬起手来要叩门呐。哪吒一想，坏了，怎么坏了？这他要把南天门叫开啊，那玉皇大帝非得问个底儿料不可呀，我可不能让他进去。哎，爷们儿，我可是话已经说尽了，你还是听不进去。我实话跟你说得了，我也不是一个俗子凡夫，我虽然打死那俩正神算不了什么，就把你这张皮扒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嚯，敖广一听，好大口气，我是东海龙君，东海龙君算得了什么呀？啊，你这么大的口气？当然了，这是我师叔告诉我的，到底是小孩，他把申公豹给供出来了，好在他倒没提名道姓啊。敖广不知道他师叔谁呀、啊、你哪个师叔你就甭问了，你告不告吧？你要不告，哎，咱儿俩说说笑笑一块下凡，到我们家再串个门。你要非告，你看见这个没有？说着，哪吒一咬牙，噌的一下把乾坤圈抹下来了。他迎风这么一抖，我就拿这圈就把你套住。敖广不知道这乾坤圈厉害啊，他只是听水族啊禀报，说是那个深海夜叉让一个什么圈给打死了，是不是这圈啊？啊，你这娃娃，你好大胆！说到这儿，老龙王掐指念咒，他要运用些法术，来不及了。咔嚓一下， 哪吒抡不完了，就是一乾坤圈，正歇着老龙王傲王脑门子上，咔嚓这一下子，哗啦，把头上免流冠给打碎了，扑啦一下，头发蓬松下来。敖广，痛叫一声，疼啥我也扑通，就躺那儿了，躺那坑的一下，哪吒把敖广给骑上了，把那乾坤圈往敖广的后背上这么一压，怎么样，爷们儿？我琢磨着你们这号人呐，就是这个，哎，是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对你们客客气气吧，你们根本就不懂。撇着大嘴的派头特大，非得给你们动点真格的。你跟我回去不？有这么问的吗？敖广这气，我跟你上哪儿去啊？我死也不回陈塘关。哦，你不回去，好嘞。哪吒气得咔嚓，把敖广的玉带也给撅了，把他袍子给他撩起来了，就把那龙鳞都露出来了。啊，敖广啊，身上那龙鳞啊。哪吒一瞧，看见没有，爷们儿，我听人说过，虎怕抽筋，龙怕接鳞呐。哎，今儿个我就给你接下两片来，让你尝尝这滋味，滋啦。疼得敖广一哆嗦，怎么样，不是滋味吧？嗨，再看这个，滋啦，哎呀，敖广他的汗都下来了，他就开始哀告啊。哪吒饶了我吧，我一把年纪怎么能经得住你这么接鳞的。接鳞不行啊，一会儿我扒了你的皮，哎，我让你跟你儿子同样下场，把那金爷给抽下来。

看看这老龙筋编出那套来该是什么样。哎呀，好了，不要再接，我跟你回去，还告不告了这状？不告了，不告了啊！好嘞，哪吒站起来，把乾坤圈唰收回来，他把敖广给提了起来了。走吧，跟我走吧，你得掏钱带路，我还给你带路。爷们儿，我听说了，你们这龙可了不起呀、要大起来可以主天主地，不与行云呐、要小起来呢，那可以呀、变成一根筷子似的那么长，引介藏身。哈哈，今儿个你给我变个小龙怎么样？我把你带回去。敖广叫他逼得走投无路啊，只好腾腾一下翻了个跟头，变了这么一条小龙，比那筷子稍长一点，嘿，跟一条小青草蛇似的。哪吒一看，哎，这玩意儿真好玩，委屈点吧，爷们儿，来，他把敖广抓起来，蹭的一下塞袖口里了，然后脚驾祥云回了陈塘关。进门来，先见他的副帅李靖。李靖一个人正在这闷坐着呢，一看哪吒乐呵呵的外边进来了，李靖瞅了瞅，你这混账东西，上哪里去了？哈哈，启禀副帅，我打官司去了。你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李靖半信半疑啊，怎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去趟南天门都回来了？是不是在这满口胡言？一派胡说呀！他瞅哪吒这个神色呀，挺郑重，说不定他还真去了。李靖信呐，当然了，你要知道，李靖那是仙人门下呀，西昆仑渡鹅真人的弟子啊，他能不相信吗？怎么，你这娃娃上了南天门了啊？见着你家伯父敖广了吗？见着了。那官司打得怎么样？不打了，我们爷俩商量商量，私了了。哪吒一番话呀，把这位总兵大帅李靖给说傻了。他不错眼珠，瞅着他儿子，什么？你家伯父敖广不纠缠这个事儿了啊？是他答应你私了了？当然，依何为凭？那什么是证据呀？我伯父跟我一起来了。李靖抬起头来找，不知敖广老兄在何处？嗨，哪吒一看，您别找了，他在这儿呢。他抬起手来往袖口里这么一指，李靖越听越糊涂，你家伯父敖广怎么在袖口里？您看看呢？别呀！哪吒抬起手来，这么一甩，噗！一阵清风，敖广在地上打了个滚儿，站起来了。李靖一看，赶快过来赔礼呀、仁兄啊，您怎么让这个娃娃由袖管给吞回来了？敖广这气呀、你还问呢？你养的这贵子，好啊！李靖，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召集我的兄弟，召集四海龙王，我要水淹你的陈塘关。哪吒在南天门暴打了东海龙君，最后逼着敖广化作一条小蛇。哎，哪吒把他往袖口里这么一揣，带回陈塘关来了。见着他父亲李靖，把这经过一说，说完了，啪，他这么一甩，敖广站起来了，把李靖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兄长啊，您怎么让这个娃娃，用这袖管把您给吞回来了？心说这太跌份了，这个。敖广是羞愧难当啊，气得他呀，五了好疯的。他撩起衣服来，让李靖看，你看见没有？你这儿子可太厉害了，他把我鳞都给我掀了。李靖还想赔不是，

小龙王一句也听不进去了，算了，你别来这套了啊！你儿子对我是又凶又横，你呢，做这个和事佬，给我磕头作揖，合着你们爷俩哦，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行了，李靖，从现在起，我跟你呀，是画地绝交，呲啦！呵。把地划了一道沟，然后敖广告诉李靖：“你等着，我把我几个兄弟都找在一块儿，四海龙王大聚集呀、啊！我要水漫你的陈塘关。”说完了之后，把牙一咬，一跺脚，呼的一下，一阵清风把老龙王给气走了。哎呀！李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伸手把哪吒给拉过来，我把你这孽子啊，你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呀！我李靖要想把哪吒杀了，真有杀了这娃娃的心呐、啊，但是他下不了手啊，他抬手苍狼一下把宝剑抻出来，怎么回事？李靖要自刎，我不能眼看着我的陈塘关就沉入海底呀！敖广说的太可怕了，要把四海龙王全拘来，还用四海龙王吗？就这一个敖广，那陈塘关就一片汪洋了。我对得起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吗？啊，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哪吒一看，哎，父帅，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干什么？我惹不起东海龙君，我也治不了你，我只有自刎而亡。哎呀，哪吒劈手一把把宝剑给夺过来，嘡啷一下扔到门外头去了。随后他扶李靖坐在那儿，父亲不必如此啊。我是闯了点小祸，可是呢，我并不怕这个敖广，他不能把我怎么样。您不用听他站这儿吹我，那四海龙王他都来又当如何呀？啊，一人做事一人当啊。实话告诉您，你这个儿子不是个凡夫俗子，我是灵珠子转世啊。我将来是江上姜子牙大元帅的马前正印先锋官，我要兴州灭纣，把这李靖吓得呀，简直要背过气去了。怎么？什么？兴州灭纣？这话能说出来吗？把这话随随便便就说出口外，你反了你呀！啊！你得罪了东海龙王还不行啊，你还想让我获罪朝廷啊？那就有灭门之罪了。你胡说些什么呀？哪吒一听，得了，我也不跟您再往下说了，我只求您呐消消气儿。您该练兵练兵，哎，该操演人马就去操演人马，哎，该治理啊这陈塘关，您还继续治理，直当没这么回事儿。孩儿，我已经上了趟南天门了，跟我伯父敖广打了回官司了。这老头不怎么样，出尔反尔。他在南天门前答应的好好的，说这事儿就私了了。没想到他一见您，嚯，又长牙，这火气还这么大，把您给吓着了。孩儿，对不住您，我呀向您赔罪。说着扑通一下小腿一软，哪吒跪这儿。父亲这个样子，哪吒挺心疼啊，急着他眼泪汪汪的，把自己的出身来历都跟爹爹讲了，信不信就由你吧。李靖怎么那么不信呢？李靖也在反复想，我这位少爷恐怕是有点来头啊。

哪吒乐了，别去了。这九曲河惹多大事儿啊？我想问问你呀，这天儿怎么还这么热呀？李星星那没辙呀，怎么他就这气候啊？可就这么热，您怎么办呢？咱们这儿哪还有凉快地儿啊？李星啊，直哆嗦，怎么回事？少爷，您别找凉快地方，您一找凉快地方啊，我简直就吓得真魂出窍了。别人找凉快地方，咱们就惹事儿，行不行啊？嗨，哪吒一听你这个人真是胆小如鼠，我又不上九曲河，我也不洗我这个镯子跟这个兜兜了，啊？那真格的闯了这么大的大祸，这事儿还没算完呢。我心里不明白呀，我还能惹祸呀？我怎么了我？我就问问你，有没有一个风凉的地方？李兴顺口答应说出来，三公子，咱陈塘关这儿啊，凉快地方还真不少。您比如说，陈塘关的北门啊，那城门楼子高高嗖嗖的啊，城门楼子里边凉凉快快的，您不妨啊上那儿转转。你跟我去吗？你确定不行？怎么？不瞒您说呀，公子，我腿肿了，一步也走不了。不信您看看，一摁就一坑。嚯，真是啊！那行了行了，我自己去得了。哪吒三转两转，顺马道跑到北关上来了。他站在这儿这么一瞧，嘿，真的，李兴一点没骗我，这地方这风乌溜乌溜的。嗨呀，今儿个晚上我就叫两个士卒。把我那床搭这儿来得了，凉凉快快这儿睡一大觉多美呀！啊，这两天我折腾的够累了，他真想躺下睡一觉。哪吒一看这城楼啊，收拾的还很干净，他这么一转悠，猛地抬头一瞧，耶！哪吒一愣，怎么了？只见呢。高处悬挂着这么一张弓，哎，这玩意儿不错呀！他一抬手，把这弓就给摘下来了。哪吒掂了掂，这弓分量可不小啊，一般武将都拿不动。哪吒不知道，感情这个弓啊，不能轻易动，它是陈塘关镇关之宝。这弓叫乾坤弓，好，乾为天，坤为地呀、啊。那要是往那行这么一戳，叭连晃这么三晃，这张弓就能主天主地。哪吒不知道，哎，挺好玩儿。这要有几支箭，哎，这儿挂着呢。哪吒把箭袋摘下来了，他瞅了瞅，哎呀。这剑也不错呀，好啊！忽然间，他想起来，我得练练。怎么回事？以后我做马前先锋官，我不会拉弓射箭，这让人家多小看我呀！我还够得上正印先行吗？那先锋印我怎么往胸前挂呀？对，我就拿这弓箭试试吧。他提了弓出来了，站在这个垛口这儿，往四外看了看。哪吒一想，我得小心点儿。怎么，九曲河刚闯了个大祸，别回头我这拉弓射箭，不定把什么给射中了，把什么再给碰了啊？人家找了我来，这不又给父母加负担吗？哪吒呀！还真有个前思后想，我呀往远着点射，想在这儿，他腾的一下，两脚一跺，跑那城门楼的顶上去了。嘿，他一脚啊蹬着这个后坡，一脚踩着这个钟底，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搭好这箭之后，腾这么一下，摆弓啊。拉满了，这么一弹，他就把这支箭给。

射出去了。要不往外射还好，这个箭一离弦呀、啊，把哪吒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了？只见这个箭离弦是一道红光啊，趁刷，好家伙，这片红光这么一闪，不亚于当今呐、啊、那火箭可把这个哪吒给吓着了，心说这什么功夫，这是什么箭呢、啊、哎呦，哪吒有点心疼了，要知道这箭这么大的威力，这别轻易往外射呀，我看还几只啊。哎呀，哪吒咧嘴了，怎么一看箭袋里还剩下两只了，一共才三支箭，在陈塘关这儿能动了这张弓的，能够弯弓搭箭把这箭射出去的只有一个人，谁呀、啊、那就是哪吒的父亲镇关总兵李靖，没有第二个人。哪吒不知道啊，他赶快由上边下来了，哪儿摘的弓还挂哪儿，把箭袋放在原地儿。哎，哪吒叹了口气，这箭射哪儿去了？不行，我回府里去找几个人，骑着马出去找找。他还想找这支箭，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哪吒刚才就这一箭呢，射哪儿去了？射到骷髅山白骨洞，在洞门口那儿射死了一个。把谁给射死了？骷髅山白骨洞的洞主啊，石矶娘娘的弟子采药灵芝童。这女童儿左臂上挂着一筐，右手拿着个小药铲，由打这个洞里头出来，吱呀的一声把洞门分开，他刚往外走了没有三步，只见眼前红光一闪，噗的一声就把这采药童儿给射死了。哎呦，别的仙童赶快跑进去禀报娘娘，石矶娘娘吓了一大跳。娘娘刚送走一个道友，哎呦，在这儿畅谈了一大气呀、啊，光仙桃啊吃了三盘。石矶娘娘这道友是谁呀、啊？就是那位申公豹啊。申公豹来到陈塘关这个地界，他想起来了，他这儿有好多道友，他想抽空都看看，因为他见着哪吒之后，他带着五鬼就上了这龙宫了。到龙宫那谁也没见着，敖广上南天门打官司去了。哎，申公豹把那些嫁妆啊敛吧敛吧又背回来了，你就给人放那儿得了。他呀更舍舍不得，他告诉五鬼，你还上那洞子那儿等着我去啊，你们几个我去拜访几个道友。哎，他就上石矶娘娘这儿来了。嚯，坐在这儿跟石矶娘娘大吹大擂，嚯，从天上到地下没有他不知道的。石矶娘娘挺得意，他觉得申公豹这个人呐、啊、眼界比自己可宽多了，而且交友广阔啊，连朝歌城里都去了。嗨，那是常来常往的地方啊，娘娘那算得了什么呀，多着您有时间啊，我陪您去玩玩，而且到那哈您就放心吧，一切等项，吃住行我就全包了。石矶娘娘一听，哎，那可太好了，到朝歌我住在什么地方，嗨，那轩辕坟那个地方宽敞极了，您就住那儿去。石矶娘娘一听，什么，我上朝歌城，你把我安排到轩辕坟那儿？哎呦，申公豹感觉到了，怎么失言了？哎，我是说您到轩辕坟那儿转转遛个弯儿，哎，去散散步，您哪能住那儿啊？哎，您住在女娲宫。石矶娘娘一听，我跟女娲

不太熟，但我熟啊。这我的朋友不是就他的朋友吗？我跟女娃娘娘那没得说呀、啊。您知道不知道当年他练那几块彩石补天的时候，那石头都是我给他淘回来的，费多大劲呢，我一块一块给他背过来。啊、哦，还有这么一出，这当然一出一出多了，您就、哎、行了，我别在这儿跟您聊了，我还有别的事儿呢。申公豹刚走，哎，石矶娘娘这正兴奋着呢，好嘛，徒弟让人给射死了，他大吃一惊啊，这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跑到我的洞门前杀死我的弟子啊。石矶娘娘怒气冲冲，从哪这个洞里就冲出来，他把剑拿在手里这么一看，当然认识了，这是陈塘关镇关之宝啊，乾空宫宇宙剑呢、啊、这弓箭谁能动啊，只有陈塘总兵李靖。好一个李靖，你敢把我的弟子给射死，我跟你无冤无仇啊，你这真是欺人太甚，把伯贺给我牵过来。童儿答应一声，把白豪给牵过来。娘娘进洞里歘一下拿了两件东西，一个是百宝囊，我肩上这么一框，百宝囊这漂亮啊，什么葛制品呢、啊、反正是上乘的东西，而且啊肯定这牌子还响亮，娘娘背着它特好看。然后提一把宝剑跨上白豪，唰，这只仙鹤大膀子一扇，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陈塘关帅府了。石矶娘娘在空中怒吼一声，李靖出来见我。娘娘连叫三声啊，把李靖给吓了一跳，这谁在喊我呀？啊，不但他听见了，手下的棋牌也都听见了。李靖就从屋里出来了，出来往四外一看，没有人啊。李靖啊，半悬空有人喊他，他抬头一看，哎呦，是石矶娘娘跨白鹤到了陈塘关了，他赶快跪倒施礼，不知娘娘大驾光临呢、啊、弟子有失远迎，您快下来呀、啊、李靖有点着急，怎么这高一声低一声的，这也不得说话啊。这个娘娘不愿意下去，先祖怎么能够随便踏红尘呢？你不要啰嗦了啊，给我徒儿抵命来。说着由打袍袖里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个小手绢，这手绢可不是一般手绢啊，你甭问什么质料的，是纯棉的还是丝织品，感情他这手绢是宝贝。唰，往前这么一甩，噗的一下就把李靖给卷起来了。感情啊，这是娘娘镇洞之宝啊，叫九宫乾坤帕，要是往上一抖能把天给包起来，要是往下这么一抖能把地球啊给裹上，滴了着转悠转悠，就这么大个手绢，那李靖哪跑得了啊。当时石矶娘娘吩咐黄金力士把李靖给我提回洞府，唰一下子一道白光就把这位总兵大人给提了走了。好嘛，当时这府里就乱了套了，石矶娘娘就不管这些了，她回到洞府往莲台上一坐，吩咐手下童儿把李靖给我推过来，绳捆锁绑，把李靖推到了莲台前，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李靖紧锁双眉，怎么了？他糊涂了，我犯了什么罪了？我能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啊？亲自跨白鹤到我的陈塘关，就为把弟子捉来不成？捉来，娘娘吩咐把那个灵芝童儿尸体抬过来，让他看看。把那支剑也拿过来了，李靖把剑接在手里，他越看越糊涂啊。给石矶娘

便磕了个头，娘娘，奴人不知道您知道啊，这套弓箭是陈塘关镇关之宝啊，谁能拿得动啊？这支箭怎么跑这儿来了？娘娘点了点头，我正要问你呢。这陈塘关能拿得动这张弓的，只有你李靖。你无端射死我的弟子，该当何罪呀、啊？哎呀！李靖二次跪倒，娘娘，李靖冤枉啊！娘娘看李靖那个样子，也是怪可怜的。难道这支箭不是你射的？不是啊！李靖要求时机，娘娘，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弟子我回陈塘关，我查访查访，什么人射的这支箭，我把这个凶手给您押回骷髅山。李靖被石矶娘娘捉上了骷髅山，娘娘告诉他，说你无端的把我弟子给射死了，你得给他抵偿罪命。李靖一瞧，这是哪个哪儿啊？简直是冤枉冤哉呀！我根本就没动这弓箭呢。可是呢，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因为什么？你不管怎么说，这弓箭是镇关之宝，在你陈塘关城楼上挂着。那么整个陈塘关这儿，除了你，谁也拿不动这弓箭。那这箭怎么会跑到我山前来了呢？尤其射到我的洞门口这儿，把我弟子给射死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李靖反反复复的给娘娘解释。说娘娘，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摆弄这弓箭。哎，纣王天子啊，无端杀害忠良，惹恼了东南两路诸侯，昼夜攻打边关，边关吃紧呐、啊。我一时也不敢怠慢，整天在野马岭操演人马。您说我无端的干嘛跑到城楼上？我射什么箭呢？李靖一想，光这么解释，娘娘也不信。另外也确实没有说服力。怎么你说你没动，那么这箭怎么会跑这儿来了呢？真就把仙童给射死了。李靖一想，这样吧，娘娘，您给我点时间，容我回关去呀、啊，查问查问，我看到底是谁，哎，动这弓箭了。那么说不定陈塘关就有比我力气大的，哎，跑到这城楼上，闲的难受，他射了这么一箭。那我要把这人找着呢，我就给您押送到山上来。如果找不到，我再来领罪，您看行不行？那好吧，你回去给我查查，但是不许耽搁，我这个弟子不能白白的就这样死去，查明白立刻给我送上山来。遵命。李靖把这箭也带回来了，借着土遁回到陈塘关。他一个人坐在帅堂前，越合计啊，心里越别扭。你说我这陈塘关是怎么了？这左一张右一张的，想来想去呀、啊，李靖就想在哪吒身上了。怎么，原来呀、啊，我这个陈塘关可以说是一片太平景象。没有这么再美的了，我这个总兵做的，哎，特别踏实。这军向军是民向民呐、啊，而且军民呢、啊，互相还很敬爱。你说这最近是怎么了呢？李靖一想，有打这个哪吒降生，哎，确切点说，我的夫人自从怀孕以后，我就觉得一直别扭，果然生下这么个大肉球来。虽然捡肉球里蹦出个小孩来，那心里也不痛快。难道说这事儿是哪吒干的？哎呀，李靖摇了摇头，他想在这儿把自己否了。为什么呢？哪吒这个

0: 聪明劲儿，他不会办这糊涂事儿，因为九曲河事还没完呢。他跑城楼射什么箭呢？我得把他叫来问问。李靖啊，暗暗提醒自己，问可以，我得拐着弯问他。这小子特聪明，我直截了当一问，如果真跟他有关系，他能跟我转咒啊？他不说，或者编个瞎话，这都有可能。嗯，去把三公子给我请来。棋牌去叫哪吒这功夫啊，李靖已经把这个策略想好了。功夫不大，哪吒蹦蹦哒哒的来了。一见李靖，立刻就规矩起来了，垂手立战：“父帅，您叫孩儿啊？”李靖上下打量打量哪吒，心里说：“你甭跟我这儿装老实，我得给他个笑脸啊！哎，别整这个脸，回头再把他吓跑喽。”李靖想到这儿，微微一笑：“我儿没出去啊。”哎，哪吒叹口气呀：“怎么，孩儿还能上哪儿去啊？”九曲河事情未了，我能满世界瞎跑吗？李靖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呀。坐下，坐下。哎，给公子倒杯茶。嘿，爷俩还挺客气。哪吒高兴，怎么？你看，我家父帅还行，不是总跟我吹胡子瞪眼，哎，整天愁眉苦脸。今儿个呢，不管怎么说，还有点笑模样。哎，虽然说是严父吧，但是呢，这到时候该乐也得乐一点，要不然呢，那子女也吃不消。哎，哪吒坐那儿问李靖：“父帅，您唤孩儿来有什么事儿啊？”你看，你别着急呀，都问了两遍了，没事儿，我跟你说说话。哦，哪吒明白了。父子要谈谈心，李靖哪有心思跟他谈心呢？李靖左眼右眼打量自己这个儿子，他打量什么呀？李靖心说：就这小嫩胳膊小嫩腿的，他能拉得动那张弓啊？能把这箭给射出去？简直是没法叫人相信。李靖转念一想啊，也没准啊。他把龙筋都给抽了，啊，拉弓射箭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小子这力气比我大多了。想到这儿，李靖拿话引哪吒：“儿啊，我什么时候好像听你念叨过一句，将来你要做先锋官，有这么一说吗？”呵，这一问哪吒高兴了，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蹦下来了，爹爹。我不瞒您说呀，确实是，有朝一日我要拜印做先行。
1: 哦，
0: 了不起呀！那么你既做先行官，哪吒，你得会些刀马之术，你得会骑马，啊，会抡大刀，使长枪，两军阵前作战，调动人马。拉弓射箭，哎，这你都得具备。哪吒笑了：“不瞒父帅，这不算什么，只要有刀马在，哎，我提刀上马，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李靖瞪了他一眼，心说又开始吹上了。那我来问你，那拉弓射箭不也行吗？哎呀！那是小事一桩啊，更不足一论了。以后我当先锋官，我哪能不会搭弓射箭呢？对了，不瞒父帅您说，昨儿我还射了一箭呢。李靖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什么什么？你动过弓箭？当然动过。是哪里的弓箭呢？嗨，爹爹，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吧？我呀，又感觉天特热，我也不敢上这个 城外头河边去了。哎，我就上了城楼了，那地方挺风凉。我无意中抬头看见了一张弓，有三支箭。哎呀，这弓真好，那箭也特殊，我简直没见过这样箭。往外一射呀，一片红光，一个大火团，这箭就没了。哎，真可惜，现在还剩两支了，我也舍不得射了。
1: 哦，
0: 李靖点点头啊，一把手拉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哎，父帅，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怎么这干什么呀？抓住我不松手？好你个混账东西呀！哦，城楼上那弓箭是你动的呀？啊，你贪了人命啦！李靖一跺脚啊，就把自己被捉上骷髅山的事情全说了。哪吒一听明白了，哎呦，方才咱这府里都开了锅了。有人跟我说了，说是有一个人呐，骑着一只白鹤在半空叫您，然后也不知用什么东西把您给裹走了，感情您上了骷髅山了。哎呀，父帅！您这一回来呀，咱这府里才平静下来呀。李靖一听，你别跟我这打岔了，打什么岔呀？怎么我这跟你说什么呢？哪吒一听说什么呢？不就射死个童儿吗？啊！李靖一咧嘴，好啊，娃娃，听听你这口气，不就射死个童儿，这就完了？哪吒一听，那怎么着呀？哪吒这回也不笑了，把小脸绷起来，说：“父帅，您这样不对呀、啊，孩儿啊，得提醒您一声。我提醒您什么呀？您作为一关的主帅，别动不动的就这么发脾气，遇见一点事儿就急得不得了，手足无措，吹胡子瞪眼。九曲河的事儿吧，就把您急得够呛。”现在又出了一档子事，骷髅山有个童儿被射死了，谁射的？李靖一听，谁射的？你？这怎么见得是我呢？我在城楼上练剑，那么这个弓弦响处，箭飞出去了，撒手不由人啊！我也不知道这箭跑哪儿去了。另外这个童子，他不好好在洞里待着，他出来瞎转悠什么呀？即便是把他射死了。那也算是误伤啊，还能怎么着呀？给他点赔偿不是就完了吗？李靖一听，气得哇呀怪叫啊！好你个孽子啊！你说的多轻松啊！你把人仙童射死，什么？你给点赔偿就完了。哪吒一听，那还怎么着呀？哎，咱先不说这档子事儿，父帅，我得说您两句。您作为一关主帅。不能遇事儿总是这么六神无主啊，心慌意乱，顿足捶胸。您这又何必？另外，您还在西昆仑学过道，可您得超脱点儿。别说没什么事儿，有事儿也不至于这样。一呢，您这么发脾气有失身份；二呢，对您身体也不好。李靖这个气，好好好，您说的都对。我听你的，反正你得见石矶娘娘一面呢。哪吒一听可以见呢，石矶娘娘她是干什么的呀？别说射死她的一个仙童，就是把她射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曾经跟您说过，我也不是无端降世临凡，我比石矶娘娘小不了哪儿去。好好好，李靖一听行。你比谁都大，你比谁都厉害，这还不行吗？走走走，你现在跟我就上山。哪吒一听不行，恐怕母亲放心不下，我得跟我娘亲说一声。嘿，李靖一听行啊，不管怎么说还担着个孝子的名字呢啊，出必告反必面，遇事儿往外一溜达，还得跟爹娘打个招呼。好样的，走，我跟你一块儿去。他陪着儿子哪吒，不是他怕他跑了， 见着夫人撒了个谎，就说我明儿俩呀出去散散步。殷氏夫人挺高兴啊，难得总督欢心，带着儿子出去溜溜，这太好了。母娘俩早去早回，李靖把哪吒带出府门，然后爷儿俩借着遁光就奔骷髅山来了。来到骷髅山，到白骨洞前，往这儿这么一站，李靖告诉哪吒：“我可告诉你，你要见的这位可是石矶娘娘，骷髅山一山之主，此人道业非浅呐。”哎，跟我师傅是最好的朋友，他们算是知心的道友，你给我一定要多加尊重。哪吒一听，我明白了。然后李靖让哪吒在这等一会儿，他进洞了，干嘛呀？回复一声，告诉娘娘，我把射箭的人给您带来了，现在就在洞外。李靖爷说他叫哪吒，是我的三子，不都没提。石矶娘娘挺高兴，看李靖是个办事的人啊，怎么答应的怎么做，真把凶手押解到山上来了，那挺好。我呀叫人出去把他传唤进来。李靖一听，娘娘还有我的事儿吗？没你什么事儿了，那你就回关理事吧。多谢娘娘。李靖跪那儿磕了个头，站起来出来了。来到外面，他瞅了一瞅啊，哪吒，告诉他一声，回头就有人出来见你，把你带进去，你去呀，给娘娘解释啊，为父我就不等你了。说完了，他就地抓了一把土，往起这么一扔。李靖借土遁回陈塘关了。哪吒瞅了李靖一眼，心说：“呵，我这位父帅真够梗的呀！哦，合着这就算把我交出去了。哦，他走了。功夫不大，听见脚步声，从洞口里出了一个女童。这童儿出来，往寺外撒嘛撒嘛什么的找呢？他没见过哪吒呀。”没捋会儿，说站着一小孩儿，也就个七八岁。他不知道这就是那本主。哪吒一看，嘿，你学了什么呢？女童低头瞅了瞅他，小孩儿，你看见那个李总兵带来的那个凶手了吗？哪吒听着有点别扭，凶手？哦，说我呢？啊，你是不是找那个射死你们那个同类人呢？啊，正是啊，那不就在你身后边站着呢？哪吒把手这么一抬，往后一指，这女童一回头，哪吒蹦起来，一个泰山压顶，一圈把女童脑袋给打开花了。就听这洞口里边嗷嗷这么一声。怎么回事？吓得一群小童儿跟着这往里跑，禀报娘娘，说门口有个小孩把方才呀那位师姐给打死了。石矶娘娘一听，什么？这就是李靖押来的那个凶手啊，在我洞口前还敢撒野？娘娘打里边就出来，他往洞门口是这么一站，一打量哪吒。哪吒也在打听石矶娘娘，哎呦，他一看这位娘娘好，一派道骨仙风啊，是头上戴凤尾金冠，身穿大红道袍，腰束丝绦，薄袜麻鞋，手里头捧着一只如意。娘娘看了看哪吒，这娃儿，你就是由李靖从陈塘关带来的那个射箭的人吗？哪吒点点头，是我呀。你可认识李靖？那哪能不认识？那是我家父帅啊。娘娘一愣，什么？ 你是李靖的娃娃，不错，我就是他的三公子哪吒。啊，阁下就是那位石矶娘娘啊？嗯，正是我。哦，我听说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娘娘这气干什么？你用箭射死了我的弟子，刚才在我的洞门前撒野，这人是谁给打伤的？是我呀，好孽障！只见娘娘一回手，把如意交给了小童儿了，从童儿手里接过宝剑，哪吒一看，嚯，啊，要动武啊！还是那句话。先下手为强啊！啊，唰的一抖手，把乾坤圈就记起来，咔咔咔咔咔咔咔，一片金光。石矶娘娘一看，呀，暗自一惊啊！这不是乾元山金光洞镇洞之宝乾坤圈吗？这个娃儿有点来头啊！今天幸亏是我，要是别人，肯定。得遭殃啊！石矶娘娘微微一笑，她一抬手，不知道嘴里念了一句什么咒语，只见那乾坤圈呢，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由上边下来了，嘣儿，正好掉在娘娘那袖筒里了。哟，把哪吒吓了一跳，把我乾坤圈给收了去了。哎，这女老道有两下子呀！你再看这个，唰，把混天绫系起来。娘娘抬头看了看，把袍袖这么一抖，照收不误啊！砰一下，那混天绫又掉袖管里了。哎呀，哪吒傻了，他看看石矶娘娘，心里说：“这位娘娘这袖筒够宽敞的。”什么都往里边收啊！石矶娘娘看了看哪吒，娃娃，你还有什么呀？哪吒左右学摸了学摸，还有就是我了。哪吒猛地大瞪双睛，朝娘娘背后喊了一声：“瞧后边！”石矶娘娘一回头，哪吒撒腿就跑啊！借土遁呢，一口气儿，他跑到乾元山金光洞来了。进门就给他师傅跪下，哭诉前情啊，连九曲河的事儿啊，以及呀、啊、最近惹恼了石矶娘娘，他全说了。太乙真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哪吒不必惊慌，为师即送你下山，我就得对你负责呀。有什么话，待会儿咱们爷俩再谈。现在先迎接客人，不管你惹多大的祸，有为师我一面承担。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小风畏惧，还你一个少女心，有一种超凡动力。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宣批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

0: 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8: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5: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9: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5: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
11: 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

0: 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当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6: 把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良卯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

0: 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场板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劳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1: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2: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1: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3: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4: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1: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举一切，保卫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最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亡，
5: 平均人均1万人
6: 死亡构
5: 成十秒，
6: 教育肿瘤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31回，书接前文。老孟庆大爷这人呢，还真有干劲儿，头脑也清晰。就这样，三个人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啊，见不到人呢。往南看了看，隐约看见这西河店的炮楼，他们安静地坐下来，屏气凝神，要考验自己耳朵的功能。可是公路上还是那样的寂静，一点声息也没有啊。苏建才有点吃不住劲儿，不稳当了，时不时看看老孟庆。老孟庆像明白似的说了，你们错不了，那放心吧，现在准会来。就这时候，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老孟隐隐约约听着有声息，还以为自己心仪呢。就在同时，看见王二虎和苏建才都直起脖子，他想可能是真来了。终于这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三颗心此时砰砰的直跳啊。慢慢的马蹄声也听见了，现在都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连那车上美军打哈欠伸懒腰的声都能听见。这个时候再看，这三个人就像三只猛虎一样，从坟后蹭窜了出来，长短枪都上膛。那个伪军早都吓得直哆嗦，双手举起，这时候才发觉原来是个空马车，上面只装着一袋麦子，也只有一个伪军，没有枪。王二虎不容分说，来至近前，在他身上摸了又摸，搜了又搜，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大家都泄气了。老孟稳稳心神，咱们还是上这小李庄去吧。是是是，那伪军赶着车也不敢说什么，他们三个跟在后边。你是哪个炮楼的呀？老孟就问他，杜烟炮楼的，杜烟炮楼的，杜烟炮楼的。老孟庆闻听此言就一愣，接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领粮食的。那么那辆